0: 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新世纪现场直播的节目录音。
0: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4: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5: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

0: 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1: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0: 好，汤玉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1: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0: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1: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三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1: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0: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1: 对，那么彭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 95% 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负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0: 刚才呢汤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呢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1: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0: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

千年倒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刚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同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楼地的。
0: 犁地的啊、哦。
1: 但是我们拿在手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
0: 是。
1: 好、
0: 哦哦。
1: 你可以就让我给你简单的做一些动作。
0: 啊，好。
1: 啊、我们一起说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去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打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1: 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刺上
0: 哦，好，
1: 好，现在是后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空同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完了清幽秀丽的空同山，我们也体验了空同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空同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空同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空同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空同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空同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0: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他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的。
0: 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3: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0: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3: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们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0: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3: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0: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
4: 游了空同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空同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

0: 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1: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0: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刺绣非遗工坊。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凉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凉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平凉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0: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2: 是的，是的。
0: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0: 吉祥物。
2: 吉祥物，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

0: 这只虎，你看它形状又
1: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0: 不一样。嗯，它没有五毒。嗯，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哦，身上绣的花，嗯，这也是立体的。
1: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0: 对对对，嗯，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1: 就是那个满月帽。
0: 哎，满月帽。
1: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一只眼镜盒。
1: 是这样打开吗？
0: 是这样的，嗯，这把眼睛装进去，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0: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嗯、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
1: 龙凤呈祥。
0: 嗯，龙凤呈祥。嗯，反面有
1: 百年好合。
0: 嗯，文殿吉祥。嗯。都是一些吉祥的美好的寓意。嗯，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嗯，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1: 很久都没有见过呀，这个啊，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0: 这是鸳鸯，这是一对鸳鸯。嗯。
1: 一对对鸳鸯，
0: 嗯，
1: 咦，当当，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他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路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镜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

0: 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大家呢也都可以通过刚才说的两种方式进行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的板块。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直播助农带货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在直播之前做好准备，练好内功。
4: 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5: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戴老师您好。
6: 您好。
4: 应该说我和戴老师是在教师说课大赛的总决赛认识的哈。
6: 对对。
4: 当时戴老师在台上应该说课哈，说课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直播带货。
6: 对。
4: 成为我们这次说课大赛的一个亮点，因为说这个课题的并不多。
6: 对，直播类的我们并不是很多。然后正好我参加比赛的课题也是直播流程与技巧。
4: 嗯。
6: 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一致的。
4: 嗯。那您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么一个赛道的呢？
6: 因为我们电商团队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分工嘛，然后呢我主要负责的这个区域就是直播流程与技巧，还有包括账号的定位与运营以及开店。每个老师负责的领域不一样，我们是术业有专攻。
4: 术业有专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的农民朋友有这个需求。
6: 对
4: 对吧？
6: 对。
4: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直播的平台有抖音、快手，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可能他们各自的这个受众群体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特点是不太一样的。
6: 对。
4: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怎么样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
6: 抖音、快手还有视频号呢，是当下热度非常高的三个新媒体账号平台。也是生态比较健康的三个平台，他们各自呢有着独特的特点还有用户群体， 从平台特点来看，我们先讲

0: 像抖音，
1: 嗯，
0: 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以时尚、潮流、创意内容为主，用户呢更倾向于观看制作精良、富有娱乐性的这样的短视频。然后呢，抖音它的用户群体年轻用户是比较多的，尤其呢是18到30岁这个年轻人，这个群体呢对新兴事物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呢他们是更愿意参与挑战和互动。
1: 嗯
0: 嗯。然后呢，从算法推荐上，抖音平台呢它采用的强大的算法推荐体系，
1: 嗯，
0: 能够快速的将优质的内容推送给感兴趣的用户，增加曝光率。比如我们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每个人的偏好是不一样的，经常能刷到的视频类型哎就不一样，像咱俩啊哈，
1: 嗯，
0: 你的抖音刷到的内容跟我的哈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从商业化来看，抖音平台呢它是比较适合于品牌的营销，因为它拥有比较成熟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模式，并且呢支持我们的带货直播。
1: 嗯。
0: 那么对于快手来说，快手呢它的内容风格呢就更注重真实和生活化的内容了，强调我们用户的生活场景还有真实的故事，非常的接地气。举个例子哈，
1: 嗯，
0: 我在咱们山东临沂有一次，嗯，山东临沂妇联邀请我去讲一堂妇女班，妇女班的授课过程中课间的时候哈，一个妇女就跟我咨询了一个关于账号短视频哎流量降低的问题。
1: 嗯。
0: 我在没有看到她的账号之前呢，我就理所应当的认为你要么然就是这个
1: 内容做得不够好，
0: 内容不好，
1: 嗯，
0: 要么就是你的粉丝量不够，
1: 嗯，
0: 啊！但是当我拿到他这个账号之后，哈，我很震惊，
1: 嗯，
0: 因为一个很普通的

0: 各个的年龄段，特别呢是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社区氛围上哈，非常注重社区的互动，用户之间的评论也好，互动也好，都非常的频繁，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这种社区感，在商业化方面呢，快手它的电商功能正在逐渐的加强，但相对于抖音来说呢，转化率呢可能相对就没有那么强了，就比较低一点了，最后给大家讲讲这个视频号哈，视频号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哈，它是在2020年1月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晚一点的，而且呢微信视频号它不同于订阅号、服务号，它是一个全新的内容记录与创作平台，而且呢视频号的位置呢也非常的显著哈，它放在了微信的发现页内哈，就在咱们朋友圈入口的下方，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哈，咱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下边就有个入口写的视频号哈，
1: 对，这个可能我熟悉，因为我平时刷的最多的是视频号，
0: 对，对于我们这种重度微信用户来说哈，可能视频号对我们来说更适用，因为它的分享起来也很方便嘛，那么视频号哈，它的内容风格呢是依托于微信生态，所以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多样化，涵盖了短视频、直播、图文等形式，而且呢非常适合这种多元化的展示，对于用户群体方面呢，视频号主要用户呢是微信用户，覆盖呢也非常广泛，但是呢使用频率是相对较低的，就适合咱们这种重度微信用户哈，咱们用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1: 戴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视频号它的用户主要是微信用户，虽然范围很广泛，是不是也会存在它的目标受众不是很明确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视频号它的运营就很有特点，它前期是不会运营的，它不像是抖音啊、快手，抖音是非常重视运营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多的刷到的是那种精致的创作优秀的内容，快手呢它虽然没有抖音运营的那么重哈，它也是现在慢慢的哈开始重视我们的内容运营，你刷到的视频作品也比较多的优秀的作品，而对于视频号来说，它前期就是完全就不运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分享自己的这种生活，所以喜欢分享朋友圈的这样人就比较喜欢刷视频号，说一下这个传播方式哈，视频号的传播方式呢，它是依靠朋友圈还有我们的微信群来传播，它的内容呢是更容易被分享，
1: 没错，
0: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像一个病毒式的哈传播的一个潜力。平时呢我们想转发抖音或者是转发快手里的视频给咱们微信好友，通常转发后就是一串哈乐码，然后呢网址之类的哈，大家需要给它复制下来，然后打开到相应的平台，你才能够弹出来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但是咱们在视频号上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在视频号如果发现哪一个视频哈很不错，我想分享给朋友，那么咱们直接有一个一键转发嘛，直接转发到我们朋友圈的聊天记录，或者是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哈，都可以哈，是非常方便的。再说一下这个视频号的商业化，视频号的商业化呢，它是与微信的小程序、电商等紧密相结合的，适合呢需要借助社交传播的品牌。如果大家呢客户群集中在微信群里的话哈，视频号的商业化模式更可以降低咱们前期变现的冷启动期。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乳山呢有一个学员，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视频号之后呢，他当天呢就开启了微信视频号的小商店，当天就开店了。咱们在抖音上、快手上开个店的话，你想卖第一单产品一般还是比较困难的嘛，可能都得需要咱们亲朋好友帮忙一下哈，但是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小店产品挂上去的当天呢，他就卖了多少呢，卖了500块钱，当天

0: 猜我卖了多少钱，我说你卖多少钱，说我卖了500多哈、
1: 嗯，
0: 我说哎挺厉害的哈。
1: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发这个朋友圈，然后有熟悉的人看到了下单，应该是类似这样吧？
0: 对，就想跟您解释为什么他会这么快的度过我们开店的冷启动哈、
1: 嗯、
0: 因为他的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朋友圈里面、
1: 嗯、
0: 所以当他把自己的产品上架之后，他立马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1: 嗯嗯、
0: 然后呢他的客户一下就刷到了、
1: 嗯、
0: 然后顺便就下了一单，
1: 嗯
0: 啊、就这么快速，所以呢、
1: 嗯、
0: 视频号特别适合哈咱们已经有客户群，
1: 嗯，
0: 而且呢客户群就主要集中在咱们的微信好友里面哈，
1: 嗯，
0: 这样是比较适合来做的。
1: 是的，
0: 嗯，
1: 虽然说您刚才提到叫做快速的这个过渡到了自己的
0: 冷
1: 启动期、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他是自己已经存在的这些客户群体，
0: 对，
1: 而且他是有限的，
0: 对，
1: 所以相对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的抖音和快手是不是它的受众群体会更广？
0: 对，
1: 是吧？
0: 毕竟抖音快手他们现在的流量非常的大，
1: 嗯，
0: 像是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
1: 嗯
0: 啊、咱们中国13亿人口、
1: 嗯、
0: 抖音日活已经达到了6亿、
1: 嗯、
0: 每天登录抖音的人
1: 嗯
0: 有6亿多人，
1: 嗯
0: 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了。
1: 是的，
0: 嗯，
1: 戴老师从3个不同的平台给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些商业性质哈、
0: 嗯、
1: 客户群体，那我们农民朋友到底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定位来选择不同平台呢？
0: 嗯
1: 嗯，
0: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
1: 嗯
0: 可以考虑以下的几个方面，
1: 嗯
0: 嗯，首先呢是内容的类型，
1: 嗯，
0: 要确定你擅长或者是想要制作的内容类型、
1: 嗯、
0: 是否偏向于娱乐呀、
1: 嗯、
0: 教育啊、生活分享等，
1: 嗯，
0: 抖音平台呢对内容质量要求呢更高一些，
1: 嗯，
0: 目标受众上面呢要分析一下你的目标受众在哪个平台，哪个平台更活跃，
1: 嗯，
0: 这样确保你的内容能够有效的触达到他们那里，
1: 嗯，
0: 在资源还有时间方面呢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时间和创作能力，因为我们要制作优质的视频内容是需要时间投入的，
1: 嗯，
0: 抖音呢可能是需要创意还有特效要更多一些，快手呢就更注重这种真实感，
1: 嗯
0: 嗯，对于商业目标来说，如果你的商业目标是变现，商业变现哈、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评估一下各个平台它的电商功能和广告投放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抖音呢它的带货效果呢会相对更好一些，
1: 嗯，
0: 从互动于社区方面呢，如果呢希望与用户形成更深的互动，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选择快手，
1: 嗯、
0: 如果呢更关注内容的快速传播和快速成长，
1: 嗯，
0: 抖音呢可能就更好的选择，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每个平台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特点、
1: 嗯、
0: 选择合适的平台需要综合考虑我们的内容定位、
1: 嗯、
0: 目标受众、
1: 嗯、
0: 还有资源投入以及商业目标，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尝试在多个平台上发布内容，我们呢电商团队也常称作多平台同步推送，
1: 嗯，
0: 逐步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和风格，
1: 就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之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开始着手进行直播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这个直播的过程，刚才我们也提到，不仅仅是直播这一个环节，
0: 对，
1: 它有前期的你的这个定位选择哈、
0: 嗯，
1: 你的这个策划、场景打造、
0: 嗯、
1: 话术等等方方面面，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工作，或者说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0: 我认为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并且能变现是我们普通人开始做直播的首要考虑的。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创作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呢要想在新媒体账号平台变现就需要先把粉丝做起来，不可否认啊，一些变现方式定位在接广告的这样的大主播方面，这种方式是可行的，然而呢对于普通人能够做到上百万这样的大主播毕竟还是很少，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先想变现再想涨粉。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是乳山市农业农村局的嘛，然后我们乳山市农业农村局在2021年开始做农产品直播带货，重点呢推介我们乳山本地的农优产品，我作为主播当时每个月哈直播3场，每个月逢5开播，
1: 嗯，
0: 5、15、25哈、
1: 嗯、
0: 晚上的7点到9点、
1: 嗯、
0: 你就能在抖音平台上看到我在为我们乳山卖货，因为我们广校人比较少，
1: 嗯，
0: 我们领导呢为了辅助我的工作呢就给我找了我们乳山本地的一个网红，粉丝量呢有10多万，这个量级呢在乳山这样一个小县城哈是很不错。

0: 作的一个数据了。但是在工作交流期间，他就曾跟我反馈过一个问题，说他这十多万粉丝的账号没有办法变现，没有办法挣钱。
1: 嗯，
0: 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咱们通常认为这个量级的。

0: 线呢？因为它的视频的内容和它的名字一样，都是拍摄的我们乳山的大小村庄。那么这样一个乡村美景类的账号想要变现，除非做的是旅游业哈，否则真的是确实是很难。这就是一个新涨粉后变现造成的一个困境。
1: 可是如果没有粉丝的话，也是不太容易变现的，是吧？
0: 对对对，那就是要先想好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把你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定位好了之后，定位好了之后，围绕你这个目标来去做。比如说，咱们就是想卖自己家产的这个丑梨，所以呢，他的这个所有账号拍摄的都是这个梨是怎么啊种植管理方面的，包括在采收的时候，所以呢，他的这个账号虽然可能粉丝量只有10000，但是他这10000粉丝的粘性，比我们光去积累粉丝哈，10万粉的这种泛粉带来的变现能力要更强。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哈？我们在做账号初期想好了，我这个账号想怎么挣钱？我想卖自己的产品，还是我就单纯的想分享自己的生活？还是说我自己家有农家乐哈，我就想分享我们这个村儿的美景？

0: 之后，再去做账号。
1: 所以这就是您说的，我的这个账号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0: 啊，对。
1: 那关于这一步，我们的农民朋友到底怎么去找好自己的定位呢？
0: 这个直播账号的定位呢，这里呢简称一下账号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账号定位是我们做账号的一个第一步。首先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自我评估，分析一下咱们自身的兴趣和专长，确定你自己最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这个呢会使你在创建内容的时候呢更加的投入还有有激情，然后呢再确定可提供的这种价值，思考你能够为我们的观众或客户提供什么样独特的价值，比如专业知识啊、实用技能啊、或者是个性化服务啊。咱们学员主要做的就是这种三农类的账号。三农类账号呢，在平台上主要有五种，农村美食、农村美景、农村生活、农技知识、农产品带货哈。无论咱们选择哪一种，都要确保能够输出有个性化的实质性的内容，这样子咱们账号才能做成。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从这个目标受众上来研究，明确你希望吸引的受众群体，包括年龄啊、性别呀、地域啊、兴趣啊等特征，然后呢了解咱们受众的需求，可以通过哈问卷调查、社交媒体互动等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痛点和偏好，归纳总结后为内容创作提供一个基础。也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乳山呢有一个农场哈，叫做兄弟俩家庭农场哈，就确实是兄弟俩开的。这个农场呢主要种植的就是猕猴桃、丑梨哈等等这样的水果。做农业嘛，咱都知道哈，前期的投入成本是非常大的，
1: 而且周期也很长。
0: 对，回报周期很长哈，它是连续3年的投入，而且无产出，让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哈，感觉呢他就快撑不下去了。我认识他呢是通过咱们的农民培训，他是参加了我们当时有一个青年农场主的一个专题培训，他当时通过培训认识到了休闲农业呢可以是他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呢他学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着手筹划打造，他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就回来以后自己在他的农场打造了小木屋啊、小烧烤、铁锅炖哈、还打造的孔雀园以及儿童游乐区，就确实做的哈，自己做的非常非常的
1: 漂亮，行动力很强，
0: 行动力很强。
1: 其实对于所有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网络直播带货也是一样的，大家不能光听光想，要有行动力哈。
0: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通过他的打造之后呢，把他的农场哈就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一样哈。2024年呢，他也没闲着哈，每个去农场吃饭采摘的游客，他都会谦虚地询问大家对农场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并且呢把很多的这种实用性建议都落在了实处。旺季的时候呢，日流水资金都达到了7000元以上。每天，我觉得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做农业来说真的非常可观了哈。
1: 是的，是的，
0: 一下就让他这个即将撑不下去的农场哈、活了起来。
1: 戴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线下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对，
1: 但其实做线上是一样的。
0: 对，
1: 你首先要去了解你的受众，他的真正的需求点。
0: 对，
1: 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不客气。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完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郑阳。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兰州新区紧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前瞻布局新兴产业。

0: 产业孵化大厦、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创业孵化平台等十余项省级及以上资质，目前累计引进企业1055家，其中科技型企业336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累计带动就业10000余人，创造税收9.8亿元。
1: 为打通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产业壁垒，科创公司积极联动本地高校，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搭建成果转化对接平台，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对接新区产业需求，加快科研价值产业化落地。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傅博如：
2: 科创公司和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理工大学等本地高校合作，深挖前沿科技成果，围绕新区产业方向筛选引进科创项目，覆盖资源循环、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生态修复、跨境供应链等领域，现已落地18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含非矿物油再生、苦水玫瑰高质利用、金刚石半导体抛光技术等，同时还引进12家科创企业，涵盖生态修复、陆港跨境物流枢纽等项目，大量高科技高潜力项目持续集聚，区域产学研协同、产业链联动的科创集群雏形，不断释放新区科创产业发展动能。
1: 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马斌介绍，科创公司始终为科创主体提供从项目评审孵化、产业场地匹配到产学研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推动科技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链，实现产业化。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从概念验证、孵化加速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生态，探索飞地孵化、校友引智新模式，持续优化一站式科创服务，深耕低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孵化大厦打造成黄河百里科创大走廊重要支点，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1: 走进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0: 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一件件新区造，既充分展现了兰州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发展活力，更使兰州新区坚持科创向高，实现从追赶到引领跨越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兰州新区持续深化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建成同位素实验室、能源装备创新联合体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40个，培育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1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0: 从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联系我们。
1: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要赶紧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给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张庭陇园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省气象局消息，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我省河东大部分地方及祁连山区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庆阳市东南部、平凉市西部以及甘闽山区有大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0到35毫米。祁连山区以及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市今天上午是小雨，永登西北部、榆中县南部及北部有雨夹雪，主城区降水时段为今天的14点到明天凌晨5点，伴随降水，全市最高气温下降5到7度，市区最高气温将降至18摄氏度。午后到傍晚，全市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7级，并伴有短时的扬沙天气。明天全省降水减弱，天气逐渐转好。农业部门提醒大家，当前正值秋收扫尾，各地正在抢抓先熟先收，防范不利天气，也提醒您今天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沙。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10月8号收官，中国铁路兰州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517.9万人次，同比增长11.2%。针对客流波动大、出行热点分散的情况，兰州集团落实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假期累计开行重联动车组列车662列，加开高峰线动车组列车542列，增开动车普速列车273列以及夜间动车58列，充分满足各类旅行的旅客的出行需求，实现客货兼顾、安全稳定。再来关注航空方面，11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共运送旅客42.37万人次，出行高峰平稳有序，机场各环节运行顺畅，为节后常态化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交通管理方面，兰州公安交管部门通报，国庆假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单日最高载途车流量达到63.74万辆次，全市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及重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假期累计查验各运输企业500家次，查处9架、醉驾21起，启用26个无人机朝开展空中巡控，各地的联勤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兰州轨道交通消息，10月10号到12号限量发售电子计票 次卡4万张，进一步满足长期

乘坐轨道交通乘客的出行需求，丰富票卡产品体系，为乘客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经济实惠的出行选择。市民可以通过兰州轨道交通官方渠道查询购买。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甘肃省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安排日前发布，网上报名将于10月21号启动。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符合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完成报名，逾期不再补办。文旅方面，再来看全国方面，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测算，国庆假期7天，全国

0: 2.7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均日均平均分别增长6.3%和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约40%的旅客参观了革命场馆，观看了升旗仪式，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6.5%，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再来关注航天方面，昨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我国卫星互联网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快。再来关注科研方面，中欧天文学家近日证实，中国天眼发现的一个脉冲星座系统由三颗天体组成，而至今仍在演化当中，这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远生演化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理解多系统体系轨道演化天文前沿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国家气候中心确认，今年9月份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部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对今年我国冬季的气温降水的影响，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研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车汽车运营服务质量，让特殊群体出行更加方便。法治方面，山西代县京城矿业12/24重大责任事故近日一审宣判，被告人潘当仁等41人获刑。这起案件再次警示，安全责任生产重于泰山，任何环节的失守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文化方面，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9号揭幕，王仁君、宋佳分别获得了优秀男女演员奖，多部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展现了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创作的丰硕成果。目光转向国际，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的1点56分，巴拿马发生了7.6级强震，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运河运营保持正常，我国驻巴拿马中资机构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随后回应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的9号发布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声明，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涉及伊朗局势。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的时候，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副总理诺瓦克也表示愿意在10月向美国市场供应柴油。央视新闻消息，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9号通报了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了事前策划并实施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利安国际机场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的人员伤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国新闻网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了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内生产总值为增长值为2.6%，低于2025年的2.9%的增速。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由预计去年的4.7%放缓到4%，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放缓压力。
1: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0: 一同来关注今日搜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兰州雄狮吴奕泽。前两天啊，一个名字再次刷屏了国内体育新闻。10月4号晚间，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决赛，22岁的兰州小将吴奕泽以10-5战胜了队友袁思俊，夺得了个人第3个排名冠军，世界排名升至第2位。

0: 榜首的赵新彤一起，首次有两名中国选手包揽世界斯诺克的前二名。
1: 所有家乡的亲戚朋友们，国庆快乐，然后也是在假期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冠军，谢谢你们，希望之后能打出更精彩的球。
0: 这场中国德比啊，其实并不轻松。第一阶段，吴奕泽一度是连丢三局，3-4落后。第三局成为全场的分水岭。那袁思俊先打出了单杆71分，吴奕泽顶住压力，以一杆59分完成了74-71的极限逆转，扳平比分，带着5-4的领先进入第二阶段。他半场打的是坚决果断，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10-5锁定胜局，全场轰。

0: 6-1横扫名将特鲁姆普，这个冠军含金量十足。深圳公开赛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职业排名赛，总奖金为约合人民币756万元，吴亦泽独享17.7万英镑冠军奖金，约合人民币157万元。
1: 我觉得我看到奖杯就是会眼睛放光吧，当然这一次也是运气非常好，我觉得自己能战胜所有的球员夺得冠军，确实这一次还是挺庆幸的。整体决赛我其实觉得发挥中规中矩，我跟袁思俊其实都没有表现到自己最佳的水平，觉得这一次他也是取得了很大突破，我也是再一次又取得了一个突破。我很享受高强度的对抗竞争，因为我觉得当我排名越来越高时，每一个比赛去拿到冠军都要必须拼尽全力。
2: 我觉得对手还是有一点压力，我也能特别理解他第一次进到决赛时的心情，不过我觉得他以后也一定会拿到冠军，就是再多经历一些，特别为他高兴。我每个人我觉得在职业生涯当中每一个突破都会感到非常高兴，那种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其实我特别享受就是赛场观众很多的那种感觉去打球，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我也希望这个城市以后能有更多的比赛。
0: 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成长速度，去年11月拿下了国际锦标赛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今年5月登顶世界锦标赛，如今再夺深圳公开赛桂冠，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成为手握3个排名冠军的00后球员，在中国选手排名冠军榜上追平了傅家俊，并列第3，仅次于丁俊晖和赵金童。谈到这次夺冠，吴亦泽表示，相比2年前的夺冠，

金童仅差26,650英镑。两周后的北爱尔兰公开赛，只要他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就有望首次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从兰州的球房到世界的领奖台，这位兰州雄狮的每一步都在为中国斯诺克书写新的历史。北京时间的9:27，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哎，这谁呀？摊子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1: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3: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不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0: 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畅听陇原节目，我是郑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的9月初二，休息日，兰州市区不限行。今天天气变化明显，请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及时添衣。
2: 新闻动态复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3: 畅听陇原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新闻。消费方面，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省商务厅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日监测制度，重点监测七大类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平稳，市场供应充足。截至10月7号，全省消费品已就换新累计申报231.5万单，实现销售额177亿元，惠及186万名消费者。省商务厅还筹措了600万专项资金，开展了汽车购新补贴，各市州配套叠加补贴带动新车销售14.8亿元，真金白银激发了市场活力。文旅方面，金秋10月，甘肃的现实秋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奔赴陇原追秋。金塔沙漠的胡杨林，万亩胡杨披上了金黄盛装，河西走廊环线、甘南生态线等跨区域精品线路串起大漠草原多元风光。张掖七彩丹霞常态化运营沉浸式夜游，敦煌大剧院10月演出季好戏连台，10周年巡演版舞剧《杜甫》正在上演。10月16号、17号巡演超过900场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也将登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甘肃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定热门目的地，秋日流量正在转化为文旅产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兰州市住建局消息，畅行甘肃建设持续推进。2026年全市计划打通断头路22条，目前已经建成了6条通车线路，包括城关区的 S681号路、七里河区的 S187-2号路，其余16条正在施工，年底前陆续通车。今年全市实施城市内通畅项目44个，已完成9个，在建22个。火车站东路双向通行、西关十字立体枢纽等改造，让市民出行更加的顺畅。就业方面，如意就业甘肃省公共就业服务网 AI 求职助手近日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手段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智能就业服务，帮助求职者智能匹配岗位、优化简历，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高校就业、精准就业。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个体验。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全国方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多条航线的票价低到了200-300。想要错峰出游的听众朋友，不妨关注近期的特价机票，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秋日旅行。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10月8号圆满收官。9月23号到10月8号，全国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假日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9号在香港正式发布了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营运。这也是继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家族迎来的新成员。我国邮轮产业自主设计建造运营能力持续提升。金融方面，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配套规则近日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

央视新闻消息，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方便的参与社会生活，相关服务体系正在加快推进。再来关注农业方面，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版》，围绕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维护品牌主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优质农产品卖得上好价钱。再来关注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我国已经建成了580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覆盖主要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产销的集中区域，专业处置能力持续提升，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今年9月份共清理电视局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持续加大了视听内容版权保护力度，净化网络视听环境。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球野生动物群规模在52年间锐减了73%，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主要原因。报告呼吁各国要立即加强生态保护行动，遏制生态持续多样化流失的趋势。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据法国媒体报道，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2幅画已经被警方找到，包括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

0: 收容这个流离失所的营地已经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这次袭击，当地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央视新闻网消息，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物价上涨对于居民消费的压力作用持续显现，日本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考验。
1: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闻有背景，为您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

0: 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好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新闻有背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市场上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零度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有网友发现，此类无醇啤酒指的是酒精度小于 0.5 度的啤酒，也就是无醇，并不是零酒精含量。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是否有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

0: 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

0: 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 0.05 或者达到 0.5 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5: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4: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
6: 凡是陌生网友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轻松兼职、
7: 高额返利，
6: 来刷两单，
7: 千万别信。
8: 凡是宣称垫付。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号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7号起10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15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飞沙研究所10月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5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

0: 处十月六号公布，黄冈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3: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

0: 讯、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5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5: 我的证件丢了，
6: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1: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6: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7: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天，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郑。

0: 注今天的帮忙有一套，我们来关注近期问题反映的落实进展。近日家住武威市鼓浪县听众黄女士咨询表示，自己是肢体一级残疾人，之前身体健康，参加的企业职工医保，后来因为车祸导致一侧身体无法正常活动，又将职工医保转为居民医保，现在正好在生育年龄，如果通过辅助生育方式怀孕的话，应该使用职工医保呢还是居民医保呢？另外医保等部门对于残疾人就医是否有报销优惠政策，这些问题的处理进展节目中一同来关注。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您在身边如果需要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直播时拨打同一节目热线与我们进行交流。另外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节目直播。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去勾起涟漪，
6: 涟漪干得很好。
1: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帮忙有一套，来关注家住在武威市鼓浪县听众黄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自己是肢体一级残疾人，之前身体

0: 对黄女士就医应该使用之前参与的医保还是后来的医保进行了相应的解答。
1: 他如果参加居民医保，他就只能是享受居民医保的政策，他享受不了职工医保政策了。对，因为他的职工医保停掉，他又换成居民医保了，所以他只能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政策。居民医保可以通过辅助生育的这种措施，有报销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个。

0: 作人员对辅助生育报销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1: 现在做试管以后，那个啥，省上就是有三家医院，省妇幼、兰大医院、兰大二院，
2: 就只能去这些省上的医院来做是吧？
1: 对，我们这边做不了。
2: 哦，那报销政策是怎么弄的呀？
1: 他不是说做试管所有的费用都报，他这个是有几个项目。对，而且这些医院就是符合报的项目，人家出院的时候直接门诊上就给他直接报了，直报了，不需要再拿回来报。
2: 哦，是哪几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个取卵术、胚胎培养和囊胚培养、胚胎移植、冻溶胚胎、胚胎辅助孵化，还有个组织细胞活检、人工受精、单精子注射、精子优选处理，还有个取精术，这些是报销的。
2: 那这个报销比例有多少呀？
1: 门诊上先行自付，自付完以后按60%报销。
2: 是其中的某些项目是吧？
1: 对，它只有里面的一些项目是报销的。
2: 嗯嗯，
1: 它这个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这边有省上的文件可以过来，我们可以给他复印也可以。他这个只要他的参保状态是正常，就是正常缴纳居民医保，然后直接是在这三所医院，这些项目可能都是门诊上就可以做，不需要住院的。
2: 去的话咱们这边要不要备案呀干什么的？
1: 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备案，直接去就行了，这三家医院
2: 门诊直接结算的时候就报销了这样子的。
1: 嗯嗯，只要他的参保状态是正常的。
0: 当地医保部门也是建议黄女士通过辅助生育方式怀孕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的话，必须到省妇幼、兰大医院、兰大二院这三家医院就医，不需要在参保地医保部门备案，直接到兰州就医，而且不用住院，门诊结算时直接报销。如果黄女士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可以与当地医保部门联系，电话是0935-618-6168-014。
3: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4: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3: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5: 那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6: 真是太有效率了。
7: 出去打一下就恭喜你，真的。
8: 天猫办得很好。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9: 近日，家住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的听众赵女士咨询说，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人，今年30岁，之前一直和爷爷相依为命，他是爷爷收养的孤儿，前两年爷爷去世之后，他就独自一人生活。今年夏天一遇到下雨，原本年久

0: 好的好的啊，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哦、
0: 啊，咱们采取行动挺快
1: 做的
0: 啊、哦，好的好的，
1: 嗯，好的、
0: 啊、
1: 好的。
2: 临洮县残联及当地的乡镇的工作人员接到反映之后，很快就对赵女士房屋问题进行了现场查看，发现确实存在漏水的情况，并承诺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到赵女士家中进行维修。随后在记者与临洮县残联的交谈过程当中，还听到了一个十分暖心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修是咱们残联出资金呢，还是、
1: 哎、这个是这样的，乡镇他协调了一个人过来以后，那个人他自己出资，他说他修房顶的，他过来一看是残疾人，他说是他就免费。

0: 问一下张鑫啊，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当时乡政府这边对接我过去，我一看我说残疾人，
0: 嗯，
1: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小事，
0: 嗯，
1: 换做任何人我感觉都会这么做。当时也没想别的，想着就他也比较可怜，说着能帮一下帮一下。
0: 对，也就是您的这样一个善心和善举啊，让赵女士她认为这个问题对她来说非常的复杂，您这个善心善举把她的这个棘手的问题给解决了啊。对，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当时就想着，
0: 嗯，
1: 能做个好事，也给了个机会，我说能做一事，我这边做一下。其实一直在说着，也在找这样的事情。
0: 嗯嗯，
1: 我说能帮就帮一下，你还是残疾人，
0: 嗯，对，
1: 生活也比较可怜，比较拮据，我说。
0: 嗯，对，您在这个无意之下伸出的这个援手啊，对于我们赵女士来说，她可能觉到了，感到了非常的温暖。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赵女士也在线，我们把她来接进来啊。你好，赵女士。
2: 哦，谢叔叔。
0: 啊、哦。好的，我相信。
2: 谢叔叔，你是个好人
0: 啊。啊，
2: 你说的我都听见了。
0: 好的，好的，您的谢意我们收到了啊。
2: 谢谢
0: 几个简单的谢谢，也饱含了您的这个心中的一个真情啊，非常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这个张鑫这位爱心人士啊，能够在周围的邻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一把手来帮忙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谢谢您。好，再见。嗯，
1: 不客气，客气。
0: 好的，
1: 好，
0: 嗯嗯，祝您今后生活顺利啊，工作愉快，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的，嗯。那么从赵女士反映问题到问题最终落实，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当地的残联和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尽职尽责，与普通群众的热心也撞在一起，就拼凑出了最踏实的民生温度，也是共同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心能够在更多的范围内传播得更广更大。
3: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4: 我们会滚出通知让他们处理，
3: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5: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6: 真是太有效率了，
7: 一句打下去勾起涟漪，
8: 天猫干得很好。
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康茂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处理这个事件的能力，月薪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是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是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是3000元以上。凯普勒运动星球馆在招聘职员，也是在新大，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3年以上的大型运动综合体验馆相关的工作经验，月薪是4000元以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 1.5 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E座1楼带上简历过来找工作。
1: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那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呢却不知道该找谁？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和宣传内容对不太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呢？又或者去餐馆点外卖的时候，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的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餐桌上这点食品的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或闹心事儿，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

0: 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哎，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去，勾起你很大
6: 的眼光，带得很好。
1: 民有所呼，国有所应。
7: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找谁呢？选购牛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生产日期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呢？或者去餐馆点外卖时，是否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餐桌上这点食品安全的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或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提供线索，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期待您的参与。
0: 今年六月呢，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接到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杨先生求助电话，说多年前他的妹妹考上大学，村委会却通知要收回家中一个人的土地。之后呢，杨先生和家人多方反映，正式

0: 从村社到乡镇，杨先生一级一级反映，甚至在领导信访接待日还专门进行了问题反映，但是都无济于事。至于杨先生说的后来村里给他商量补偿土地一事，他表示没有按照同等质量、同等地理优势条件的土地进行补偿。无奈之下，杨先生联系到了我们节目组。
1: 这次我找的是政法委书记啊，还是我们政治副书记，又给他进行了回访。他只是多了记录，只是跟我劝我说，你不着急，我这个给你对接一下怎么样，就是不见回应。哎，我说这，这人着急，马上遇到秋种的时候了，要种粮食呀，还有30年的这损失啊，这补的问题，现在我给你再说一下。当时我给，就是我给你前面说的，我们那个最早的那个片长驻村的干部，我就问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回来回头我去到市上，市上一问，市上跟我答应了，说那行，给你补吧，就给我补了，因为是咱们农村原来的时候给咱们这个当那个社长的、当队长的、当支书的，或者当文书的，或者当那个主任的，没有可能是工资少一点，就给每个干部嘛，就给一部分地。他就跟我说有干部的地，就是干部的地，谁当干部这个地就谁种。说有干部的地，现在多出来的一部分，别人种了半截，你种半截，然后嘛这半截还不够，你们家是一亩四，给你要补一亩四，其他这个地方。我们这分那个一等制、二等制、三等制，他跟我给的是二等制一部分，然后说是一个三等制，一个日六六，说让我去种，我说这个不合适啊，你看我们家，你看咱又我又受伤了，家里面劳累也不行，你这个制又这么自己远，你看种制不是说是闹着玩的，还要浇灌的问题，水又不到位啊。还要那个拉运啊，这个什么都不方便嘛，我就说，我就表示不同意。
0: 时隔30年，当时杨先生家的土地究竟是怎么被收回的？有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现在能否归还？这30年的损失又该如何计算？栏目记者刘晓呢，联系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干部李浩荣。当时呢，李浩荣表示啊，因为时间久远，当时负责办理的干部多已退休，甚至是离世，很多细节无从查起。目前，他们已通过走访的方式进行了核实，预计在今年的6月中上旬会形成第一批的调查意见。
2: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解决这个事情呢。当事人他到单位已经来了好多次，完了咱们的村干部、镇干部有的多次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去核实。跟当时的村干部，还有96年那时候健在的，就是说现在还在的老的旧村干部那啥，都在核实调查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还在跟这个群众走访调查着呢，因为这是涉及到96年的事情，时间太久远了，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人还健在，还得翻一些就是之前村上的留下的一些档案之类的，现在正处在调查阶段。
0: 杨先生的问题投诉已经2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问题，当地部门承诺给他处理落实的进度如何呢？近期，上周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晋宁县城川镇听众杨先生的再次来电，我们来听一下杨先生怎么说的。
1: 这个问题嘛，到目前为止没有跟我打过一次电话，
0: 哦，
1: 也没到家里面来调查，也没
0: 那刚才
1: 就这个事情，
0: 您看杨先生。这件事刚才在我们节目录音回顾过程当中啊，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这件事他们正在走访调查当中，而且说啊，当时30年前办这件事的村上的干部、镇上的干部，有的已经退休甚至离世了，所以很多细节是无从查起，他们需要通过走访的方式进行核实。那刚才您说了，从这个节目报道之后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您没有接到任何村镇一级工作人员的电话，甚至

0: 前不久我又到办公室去了趟。
1: 去哪个办公室？去哪个办公室？
0: 咱们综合办公室，陈川镇政府综合办公室。
1: 嗯，
0: 也是那个姓李的啊，他是秘书吧，我们叫秘书啊。
1: 嗯，
0: 哎，李秘书啊，姓李，
1: 姓李，黎明的黎
0: 啊，黎明的黎，哎，黎明。秘书接待我的，
1: 嗯，
0: 我就这个事情，我说你不是说是六月份六月底有个结果吗？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已经等到八月底了，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嗯，
0: 他说，呀，现在这个事情嘛，这个大家工作都特别忙，
1: 嗯，
0: 你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难处理。
1: 嗯，
0: 我们尽快再堵出住镇的那个村现在我们镇上不是派的那个专员嘛，一个马主任，哎，来就这个事情嘛再进行给你调查，
1: 嗯，
0: 然后他再电话通知我们村上的村书记啊，
1: 嗯，
0: 来再配合调查。
1: 嗯，
0: 到目前今天已经九月几号了，九月三号了吧，九月号，嗯，没有调查也没有打电话。
1: 嗯，
0: 我是万般无奈，我就再一次打通咱们节目栏目电话啊。前天我听了咱们的那个调查或者是对接的电话，情况是属实的啊。
1: 嗯，
0: 我再不重复，就这个事情嘛，我一直感觉他们在推诿。
2: 节目主持人，我本人也是没有料到啊，杨先生的来电不是反馈问题解决结果的，也不是来感谢的，而是这一问题两个月时间过去了，他压根儿就没有等到问题落实的任何音讯。无奈之下，再次求助了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组。那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将现场来接通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大寨村村支书刘小荣的电话，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如何来落实。电话已接通，刘支书你好。
3: 哎，你好，
2: 欢迎参与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啊。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听众杨先生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跟踪落实和问题的转办。当时呢，我在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平凉市晋宁县城川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进展和下一步落实的计划做出了明确的介绍和时间的一个界限。那在上周的节目里啊，杨先生再次来电，那也让我没有料到，那据他说这一问题没有工作人员跟他对接。那目前我想先问一下，这件事落实的进展到哪一步了，请您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六月份我们已经上报那个我们一个民税小程序，都已经上报了。七月二十一号微信上我跟杨先生已经联系，他问我退水池的时候，我们都在微信上联系了。八月十号下午他们都到我村部也聊了有三个小时，当时文书也在，聊了有三个多小时关于土地的这个问题，我也给他当时给出了正在核实。
2: 嗯，
3: 还有八月十二号他在微信上问我横川镇有个果树培训，他要想参加报名，我说这是好事啊。
2: 嗯，
3: 当时也在微信上都跟他沟通了，给他把名报上。
2: 嗯，
3: 他当时也去镇上了，也报名参加，准备参加培训。八月二十六号晚上七点左右，我打电话七分钟跟杨先生联系了这个关于调查的这个事。八月十一号下午三点左右，一电话联系我们那个新的田长马主任。
2: 嗯，
3: 关于这个。了解土地情况五分钟。八月二十六号下午四点电话，我们马主任联系杨先生关于这个土地十九分钟，这几次联系都已经沟通联系过。
2: 嗯，
3: 是。
2: 刘支书，那这据您刚才说的是在调查核实这段时间，那么在六月份问题转办之后，七月份八月份那都是跟听众杨先生保持过多次问题的沟通的是吧？
3: 对对对，这有通话记录，都有。
2: 嗯，刘支书，我想问一下啊，那现在杨先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知道三十年前的事，尤其是牵扯到咱们农民朋友土地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现在放到现在去解决，那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作为村上来说，咱们基层治理，您觉得这件事它的推进的难度在哪里呢？
3: 它推进的难度，我这边主要有三个。第一点，现在村上没有多余的地 啊，第二就是有定的税权证，每家每户都已经税权了。
1: 嗯。
3: 啊，税权证都已经下发到农户手里边了。
1: 嗯。
3: 啊，第三个就是目前没有这个政策依据，
1: 嗯，
3: 也没有这个意，
1: 嗯，
3: 给他补偿，
1: 嗯。
3: 这样的、就是。
1: 那么杨先生，这个问题当时反映到咱们现在的县镇的村这个村支部啊，那就咱们了解到情况，在30年前收回他家土地这件事合理合规吗？
3: 合理合理。
1: 当时是有政策依据的，您刚才告诉我当时收回他家土地是合理的。
3: 对，在那个他96年刚好是第一期土地改革。
1: 嗯。
3: 那时候如果农转非啊，或者是有死亡的、外嫁的，对吧？有那个土地收回的。
1: 嗯，那当时的这个土地的收回的政策的依据，现在还能查到是吧？
3: 对对对。
1: 嗯，那这一点。
3: 98年以后第二次土地改，哎，你说主持人。
1: 嗯，那这个土地当时在30年前第一轮土地改革的政策依据，您刚才说是能查到的，那这个政策依据有没有向杨先生明确告知呢？
3: 那时候告知了他家，他父亲同意了以后，哎，
1: 好，您继续说，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您继续告诉我。
3: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到98年以后，第二次土地改革，改革完以后，到03年，
1: 嗯，
3: 以后土地再不能动，就征人不征地，减人不减地，
1: 嗯，
3: 再不能动。
1: 嗯，
3: 03之前到98年之间，这个有些把那个土地有补偿的，有还回去的，
1: 嗯，
3: 有给他补回去的，这个，
1: 嗯，

0: 也交给他补了两块地以后，当时杨先生他不接受。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那个小寨村他都是川地嘛。
1: 嗯。
0: 以前有一点山地，现在已经退耕还林了。
1: 对。
0: 都是川地，就他当时协商以后他不接受这样。嗯，
1: 听到了刘支书刚才的一个介绍，多次协调，嗯，那现在是本人也是对这个结果是没达成一致哈。那刘支书，我们知道现在放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呢，这一问题解决的确作为咱们现在的村支部来说啊，那是存在一定难度和挑战的。那就目前的这情况来说，如果咱们的大寨村的村委会不具备解决这件事的能力或者态度，那这件事该向哪一级部门来反映？那哪级部门能解决这个事？那听众杨先生他自己该做点什么？咱们村支部该帮助他点什么呢？
0: 你说我已经那个在那个小程序上已经上面都已经反映了。
1: 嗯，这个小程序叫什么？
0: 叫晋察节啊。
1: 嗯，也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民生小程民生办事的小程序是吗？
0: 对对对，5月18日。下午5点，
1: 嗯，
0: 我已经在那个小程序上把那个晋察节都已经，标上去了。关于杨先生这个土地啊。

0: 做了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进小程序是进家门查矛盾济南局，然后就是进查局，这个小程序都已经录了，在5月18号录的。
1: 听到了，刚才刘支书也介绍了这一问题呢，也是村支部也想办法替咱们杨先生来解决这多年以前的牵扯到土家中土地的这件事儿啊。那现在的这个政策规定跟以前的这个第一轮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定，那有没有一些不相容的地方？就是说导致这个规定让现在的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或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现在主要是没有政策，也没有那个余的地，
1: 没有多余的土地啊。那确权土地，那在咱们，在您目前来看，这个土地确权是当地的哪一级部门来管？
0: 县级。
1: 但是这个土地确权是相关部门管，但是土地的纠纷这件事儿还是得靠其他部门来解决。那我想呢，在于农民朋友土地的基层治理这一块，还是更多的依靠咱们乡镇和村委会来解决。刚才听到您的解答了，那接下来呢，我想这一问题我还是需要和听众来沟通一下，也请刘支书别挂断电话。下面呢，我要来现场接通一下听众杨先生的电话，来听一下他的意见。杨先生你
0: 好。
1: 杨先生
2: 好，你好，主持人，
1: 您的电话接通了。刚才呢，与我保持通话的是你们济宁县城川镇大寨村的村支书刘小荣。那刚才也是介绍了这件事啊，他一直跟进的一些进展和结果，您都听到了吧？
2: 我都听到了，听得很清楚，听得很。

0: 年有一次通知我到村委会，村委会通知是这么个情况，我们这边有个德米集团要流转我们的土地，
1: 嗯，
0: 流转土地我表示不同意，
1: 嗯，
0: 为啥不同意？我说我是农民，我在这流转完了我干嘛去，
1: 嗯，
0: 就因为流转土地我不同意，
1: 嗯，
0: 他们乡上派了工作人员来我们村上来协调或者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流转土地的问题，就是说我还有一块土地，
1: 嗯，
0: 有个德米的集团公司，他是做那个这个什么苹果种植的，他要流转我的其他。

0: 啊，我就还向他们要笔录了。我说当时既然你们要收我们的罪，肯定开了会，会上有会议记录，有笔录，或者有政策文件，你拿出来，拿不出来，哎，我说我原来的土地证上面有我的土地，一张新的确权证上没有，我表示那个他给我们发的那个新的确权证，我表示不接收，啊，时隔两个一年多，我都没收。他那天我们驻村的干部让我把那个拿上，没关系，你把这个先拿上。他非要让我拿，我说我不拿，然后前面支书说的，或者我们那个刘小荣说的，都不是就我的那个收回去的那个土地，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因为啊，一个直房公司要流转地，他要种苹果，把我们的地要收，我表示不同意，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了，如果把我原来的那个土地收回来，我这个土地可以同意的，所以没有一次上门或者打电话进我的土地，收回去的那个，
1: 嗯，
0: 啊，进我妹妹那个考上学这个地平白无故收去，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好，听到了杨先生的观点，听到杨先生观点呢，这一时刻呢，咱们晋宁县城庄镇大寨村村支书刘小荣也在线啊，我们再次接通一下刘支书的电话，刘支书。
2: 你好，
1: 哎，刘支书，刚才的杨先生电话里面说的这些他个人的意见您都听到了，那么就您刚才所说的关于土地交流仪式，原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4: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5: 涧水金关南墙，高3丈2，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4: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6: 匈奴入塞，舟车两纵，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质还景。
4: 这不是传说，是军沿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水配备6尺旗、5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

0: 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35甄选，我们是为您带来甄选好物。1035甄选真的很会选。我们1035甄选呢，在甘肃广播响了十几年，说出去的话带的货都是负责任的，不搞虚的，不

也不露边儿。跑高速的时候风越大，它的那个导流设计压得就越稳，也不会飘不会抖。暴雨天跑高速啊，它也刮得干净透亮。那第三点就是静音啊，这个胶条顺滑无骨贴合，刮起来安安静静，只剩水流声。下雨天您开车，车里也很清爽，不会越刮越心烦。第四点，安装也很简单，通用的接口适配市面上 99% 的家用轿车 SUV， 自己动手两分钟它就能换，卡住这个卡扣啊，一把旧的就拆下来了，新的对准卡槽一按，卡牢就行。新手司机女同志们啊，她都能换，省下了工时费。最实在的是售后，是大品牌的底气，180天之内只要出现异响刮不干净跳刮，直接联系客服免费换新，也不用您寄旧的回去。说价钱呢，这是线下汽配城 4S 店，这个固特异同款无骨雨刮一对怎么也得70-80-100，今天咱们1035甄选一对只要49.9元，下单的时候呢要备注清楚您的车型和年份，给您发适配的尺寸。同时呢雨刮早该换的朋友们啊，一直凑合用的朋友们，扣个也是想要更换雨刮的话啊，我们这款固特异雨刮呢就非常的方便，也非常实用。您别等这个雨刮下雨了才想起换，几十块钱换上大半年甚至一年省心，比回来换便宜雨刮跑修理厂划算很多。那同时呢，您收到以后要核对尺寸，不会装的可以联系客服要安装视频。180天的使用期内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找客服，不让咱们车友花冤枉钱。同时呢，这个固特异无骨雨刮啊，在我们的橱窗里已经为您准备好链接了，大家可以自由的进行拍选。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荣力汽车玻璃水，在欣赏一首歌之后为您带来这款玻璃水的我们的甄选好物。

玻璃水刮半天还留印子，荣利汽车玻璃水就喷上啊，等一等，雨刮一刮，顽固污渍跟着就下来了。同时呢，它前挡风还透亮，也不留水痕。第三呢，它还自带镀膜驱水的效果，刮完玻璃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下雨天雨水打上去啊，水珠顺着滚落，不容易挂水，雨天视线更加的通透，雨刮也更省劲。第四也是我们甘肃朋友们最关心的啊，它的防冻版本是很齐全的，有零度四级款、零下15摄氏度、零下25摄氏度、零下40摄氏度的防冻款，它都有。怎么选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当地的具体的气候情况进行选择啊。咱们南方的朋友们或者是天热的时候用啊，您选零度四级款；咱们甘肃本地的朋友们昼夜温差大，冬天冷，河西的家人们啊，直接看零下25摄氏度、零下40摄氏度的这个版本，按您当地的冬天的气温进行选，宁可选低但别买高了，这个不能拍错了啊。夏天防尘去虫胶，冬天防霜化冻，一年四季您都用得着，一桶分量很足，四大桶整箱带回家，加一次用很久，算下来也是比较便宜的啊。用法也简单，打开引擎盖，找到玻璃水加入口，直接倒进去就行，开盖即用，不用兑水稀释。您再说价钱啊，这玻璃水这种消耗品，汽修店、超市单桶你买都不便宜，四桶下来差不多得50-60。今天咱们1035甄选四大桶整箱39.9元，合下来一桶不到10元。您自己车里用，再给家里儿女老人备一份，后备箱放两桶，随用随加，不抓瞎。同时呢，跑长途经常糊虫胶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这个放心的下单，售后呢我们这边也请您放心。那个玻璃水走快递怕磕碰受到了，您要是看见有漏液破损，您别签收，别忍着，按照咱们这个客服的方式啊，拍照进行联系，该补发补发，该处理处理，不能让您花冤枉钱。

天窗的话，胶条干涩渗水，您提前养护，杜绝漏水隐患。雨刮胶条有硬化异响，刮不干净，喷完柔软静音，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而且啊，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沾灰、不油腻、不留油印。很多养护油喷完是一层层这个油乎乎的东西，跑一圈就全是灰，越养越脏。那么咱们这款硅油呢，轻薄成膜养护胶条，隔绝了风沙，抵御了紫外线，相当于给全车胶条穿了一层保护衣。家里有摩托车、电动车、塑钢玻璃、冰箱那个门胶条啊，它全部都能用，真正的是一车多用，家家必备。其实养车

0: 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1: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心穷。
0: 周人兴农，大地湾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2: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6: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7: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6: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8: 1035甄选真的很会选，这会儿呢咱们继续和您分享甄选好物。刚才为您讲完了这个玻璃胶头这些看不见的养护呢，咱们接着和您讲讲咱们天天都能用得上的，就是福利款的汽车除尘胆擦车拖把全套。再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好好来讲一讲啊，甘肃天气开车都懂，风大土大灰尘大，车停在路边啊，小区院子里停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车窗引擎盖是一层浮土，您跑一趟国道啊，县乡路回来更是灰头土脸的，天天开车去洗车店洗一次3-50，排队还浪费时间，不洗吧灰扑扑的开出去也没精神，挡风玻璃上都是一层土，迎着太阳还影响视线。很多朋友们是怎么对付的，就是随手拿块旧毛巾，抽几张纸巾就开始擦，这个动作得留神啊，车上的浮土夹杂着细沙粒，干毛巾一抹等于拿砂纸在漆面上面蹭，次数多了也得有太阳纹细划痕就全出来了，车漆发黑还没光泽。还有人拿这个家里的旧扫帚硬毛刷去扫，那硬毛刷啊一样上漆。今天这个除尘胆就是专门解决这个事情的。首先看胆头，它用的是细密柔软的棉线绒，是蜡托款式，线绒蓬蓬松松，摸上去很软乎，车上一扫这个浮灰直接裹进线绒里就带走了，也不扬灰不蹭漆面。棉线上的养护蜡啊，扫完车车漆也不发色，还带着点亮，它是静电吸灰的路子，灰尘在绒上也不乱飞，不像鸡毛掸子扫完灰它又落一层。再看它的杆儿，是加长的伸缩杆，拉长了车顶、前后挡、 SUV 和面包车的高车顶。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群好物呢，是送给咱们所有跑长途、跑营运、天天通勤开车的朋友们准备的美亨源汽车头枕、车用靠枕。跟您说呀，只用一次，您就知道之前开车遭了多少罪了啊！咱们甘肃开车的师傅们，跑长途、跑货运、上下班通勤，一坐好几个小时。很多朋友们都说啊，这车开久了，最难受的不是脚累，是脖子和腰很受罪。您仔细琢磨一下，原车的座椅看着挺好看，但头颈位置它是空的，腰部也悬空，长时间开车脖子都绷着，头也没有支撑，一趟长途下来脖子僵硬酸痛，腰悬空，这发力一直顶着，跑完一趟腰酸背痛。很多老师傅不以为然，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可常年这样的开车，颈椎腰椎呢一直都是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劳损也不舒服，尤其是跑长途回老家自驾游，这几小时的连续驾驶酸胀感是太磨人了。不少车友也买过枕头，踩了不少坑，有的枕头太软，一靠直接就塌下去，根本撑不住，有的呢又硬邦邦，顶着后脑勺还卡脖子，越靠越难受。还有的啊，它面料不透气，夏天开车后脖子闷出的汗啊黏糊糊的，有的款式它不好固定，开车时候来回的滑动影响行车的安全。今天这款美亨源的头枕腰靠专门解决开车颈腰悬空酸痛的问题。首先啊，它采用人体工学双弧形设计，头枕托住后脑勺和颈部，把脖子稳稳承托，不是硬顶，是柔和的托举。配套呢，靠腰是贴合咱们腰背曲线，补上了原车座椅腰部空缺的问题，就像有两只手托住您的腰，不管高个子还是小个子，那都能找到合适的支撑位置。里面填充了高密度慢回弹记忆棉，按下去它慢慢的回弹，软而不塌，支撑力刚刚好，长时间靠着不会越坐越偏，而是这个外层啊是细腻透气的面料，它四季都能用，夏天也不闷汗不粘皮肤，冬天靠着不冰凉，变料防静电，脏了外套呢

带一扣，固定在座椅上，轿车 SUV 一云的车辆呢全部都通用，主驾副驾都能装。不光开车时候可以缓解疲劳，停车休息呢，那车里小憩，它头颈也有支撑，睡得更踏实。很多车友呢用一次就离不开了，平时上下班短途感受不明显，一旦跑长途能明显感觉到脖子腰部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不管是您自己开车，还是家里人啊亲人朋友们开车，或者是送给经常跑运输的亲友，它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咱们线下的汽配城同款记忆棉的头枕腰靠价格不低，今天1035甄选给您车友专属福利，单枕头是39.9元，枕头加腰靠一套69.9元，建议经常开车啊直接上头枕加腰靠弄一套拖着腰拖着颈，它都非常的舒服啊，这一趟下来轻松了不止一点。在1035我们的抖音橱窗里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这个美亨源的头枕腰靠，经常开车腰颈容易疲惫的车友们都可以去安排一套，给自己给家人开车路上呢贴一份舒适。拍好的朋友们呢也都可以进行联系客服，加紧的进行送拍单啊。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款呢，给您带来爱车朋友们提示我们氛围感的好物，科劲威雅致轻奢的车载香薰，一瓶呢是39.9元。咱们开车朋友们呢，车子像我们第二个小家，平时您上下班接送家人跑长途，大半时间都在车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车里抽烟留下的烟味，夏天暴晒之后的皮革闷味，以及食物残渣带来的异味，开窗散味，遇上沙尘天，外面的土又吹进车里，关着车窗味道闷在里面，上车一瞬间都很难受。很多朋友们呢，处理车里的异味，图省事买廉价香薰，那种香精味特别冲，一上车刺得鼻头都晕，并不是真正的去掉味道，只是用浓香把这个异味盖住，太阳一晒呢，香味混杂着原车的异味，闻着就更难受了。劣质香薰还担心挥发成分不安全。今天这款科劲威不是简单以香盖臭，它是清新散香，提升车内的氛围感，同时瓶子呢也充满了雅致轻奢的这种感觉，放在中控台不遮挡视线，本身就是精致的车载摆件，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摆上去质感都拉满了，自己用很舒心，送人也体面，重点呀

给你讲讲三款热门香型，根据自己的喜好大家可以进行挑选。第一款呢是森林玫瑰，喜欢花香调的家人们可以选它，不是甜腻刺鼻的工业玫瑰香，开篇呢是清新的草木气息，伴着温柔淡雅的玫瑰香气，花香很自然，像是走进了清晨洒满薄雾的森林。玫瑰静静绽放，花香不厚重，甜而不腻。女士朋友们呢可以喜欢温柔氛围感的就选玫瑰森林，整个车厢温润浪漫。第二款玉龙雪山，这是很多老师傅们的首选，清冷干净的木质香，喜欢简约淡香不爱甜香的男士们啊，就闭眼就可以入手了，闻起来干净通透，像站在雪山脚下，清冽微风裹挟着淡淡的这个雪松气息，沉稳高级，没有一点脂粉感，味道安静内敛，不会喧宾夺主，长时间开车啊也闻不着不闷不晕，商务出行日常代步它都很合适。第三款永恒之水，属于清爽的海洋的调性啊，主打是干净通透，带着淡淡的水汽感，清新灵动，像海边吹来的凉风，柔和水润，驱散车内的闷味，味道年轻百搭，家里经常拉孩子乘客人呢就推荐这款，接受度也很高，老少都不容易反感。它是液体的香薰，挥发的稳定，香气会慢慢释放，一品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温和散香，分解淡化车内的异味，也不是粗暴的浓香压味。线下汽配店的同款轻奢车载香薰，一瓶得五六十。今天呢，咱们为您带来福利，一瓶只要39.9元，三种香型任您选择。喜欢花香，您就拍玫瑰森林；偏爱沉稳木质，就选玉龙雪山；想要清爽百搭，就可以选择永恒之水了。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103.5甄选也要和您先告一段落了。下来的时间呢，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呢，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姚音，
2: 我是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举行，吴晓军、王全春讲话，孔绍迅主持，庄国泰出席；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追风逐日发展新能源产业，陇原绿电惠及四面八方；
2: 我省

0: 19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米扎劳社会保障网。
1: 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一线城市市场热度上升。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遇袭，暂停运营。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武威市及兰州市中北部、白银市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有弱浮尘转小雨，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
1: 截至11点，我省高速公路天水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0: 追热点，热点新闻全网罗，这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1: 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昨天上午在白银市会宁县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主持，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西部战区机关有关领导同志、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王瑞及刘永杰、何某宝、黄泽源，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刘瑞、武警甘肃总队少将政治委员王建华出席。时值深秋，天朗气清，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向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会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吴晓军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以及省军区，向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革命先烈及亲属，向支

力的胜利会师地，红军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史、红军长征史上均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宏伟蓝图，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我省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真正依靠人民，必须紧扣发展大局，实质艰苦奋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必须从严管党治党，做到

0: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与甘肃一道，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把伟大长征精神研究好、宣传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好、发扬好。展望未来，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以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富民兴隆的坚定步伐告慰先烈，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省军区白银市委、省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及老红军亲属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省内长征沿线市州、省直有关部门及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白银市会宁县有关负责同志、老红军亲属代表和支援过红军的群众亲属代表等。甘肃台报道。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甘肃依托广袤沙坡荒丰富风光资源，统筹风光大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储能配套与装备制造协同发展，加快构建发、储、用、造全产业链，源源不断的陇源绿电跨越千山，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近日，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这条能源大动脉甘肃段实现全线贯通。作为世界首条送受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线路起于武威换流站，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清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新能源占比超过五成。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金浩：
3: 针对本次大跨越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精度要求高的多重难点，我们通过工艺优化、技术创新破解各类施工难题，有效规避高空作业风险。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甘肃持续加快跨省特高压外送通道布局建设。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两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电入浙加速推进，陇电入川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多条特高压外送通道支救绿电输送矩阵，将河西、陇东地区的清洁能源送往全国26个省区市，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立足沙坡荒资源禀赋，甘肃规模化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建设，截至八月底，全省电源总装机达到 1.29 亿千瓦，新能源装机接近8500万千瓦，占比 65.85%。一至八月，新能源发电量740.73亿千瓦时，占全省总发电量 38.96%， 装机发电占比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储能资源利用小时数领跑全国。9月2日，甘肃首次实现新能源日发电量超过全省当日用电量，历史性突破，彰显绿色发展成色。国网甘肃电力发展事业部主网规划部副主任王涛：
4: 加快河西电网北通道、中部交叉立体电网、南部沪济通道等重点电网工程建设，升级新型电网，有效满足沙坡荒大基地等新能源并网送出需要，支撑新能源并得上、发得出、用得好。
2: 在绿电跨省外送的同时，清洁能源也持续赋能陇源本地发展。全省广泛推广新能源加融合发展模式，绿色电力赋能工业生产、算力经济与乡村振兴，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依托智能电网一体化调度平台，统筹各类电源协同联动，实现省内用电保障和跨区绿电外送双向发力。 国网甘肃电力调

0: 度通信调度值班长张哲维。
1: 我们充分发挥一体化调度优势，统筹风光水火储等各类资源协同运行，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电力保供能力。通过优化省内电力平衡和跨区送电安排，最大限度推动新能源多发满发，稳定外送，在全力保障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可靠用电的同时，也让更多陇原绿电送向全国。
0: 追风逐日，绿潮奔涌，甘肃特高压外送通电体系日趋完善，风光装机规模持续攀升，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集聚，全省正稳步从风光大省向风光强省跨越。
2: 中央政法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甘肃盛虹精修设备维修有限公司员工

0: 印发《甘肃省工商康复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工商康复管理与服务，完善工商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为工商职工康复救治提供清晰制度遵循。
1: 注意热点，接下来共同了解国内热点。国务院新闻办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 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0: 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追热点，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际热点。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姚音、王磊，编辑邵静，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客户捧着包装精致的小礼盒，笑着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4: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5: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6: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郑兴、孙天宇饰演的小品《直播能找到真爱吗》，作品把经典童话《灰姑娘》搬进了直播时代。灰姑娘通过直播参加网红盛典，与王子和平相爱。童话与直播网红文化碰撞，笑点密集，同时抛出隔着屏幕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的追问，引发热议。
7: 灰姑娘在继母的家中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做着大量的家务，却没有和姐姐们相同的待遇，生活十分拮据。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网络直播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8: 大家好，我是主播灰姑娘，感谢大家的点亮，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礼物。
9: 哎呀，
8: 妈，你说他那直播间里人怎么这么多呀？你说我那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
9: 来，让大家伙都瞅瞅，这脸方的，逮谁方谁，一人都让你方走了呗。
8: 讨厌。
10: 直播间传来新消息，王子要举办网红盛典，希望各大主播前来参加。王子要举办盛典了，达官贵人随便捡了，
8: 我这大方脸能在皇宫露脸了。妈，我得去买几件衣服。
10: 姐姐有漂亮衣服。

0: 可是我没有，我怎么办呀？
1: 哎哎哎，开了两天直播，真把自己当网红了啊？
0: 没有啊。
1: 你好好给我打扫屋子啊！
0: 我
1: 一会儿我要回来检查。
0: 可是我也，
1: 我要回来检查。
0: 看来我与盛典无缘了。
2: 孩子，没有关系，有我呢。
3: 谁呀？谁在呢？

0: 孩子，你正在为没有华丽的礼服而感到苦恼吗？
1: 对呀、啊。
0: 你正在为没有高大的马车而感到郁闷吗？
1: 对呀、啊。
0: 你正在因为没有水晶鞋而感到闷闷不乐吗？
1: 对呀、啊。
0: 没关系，有我呢。
1: 你是代购吗？
2: 哎，你是不是彪？哎，我从遥远的阿尔卑斯秋岛来。
1: 秋岛？这是那是哪儿？
2: 秋岛。
0: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那里冬暖夏凉，那里生产蛤蜊、扇贝、黑栗子、皮皮虾，还有最出名的黄渤。
1: 牛大人，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你来干什么。
0: 哎呀，孩子，我是给你来送这个的。
1: 什么呀？
2: 别着急啊，
1: 忘带了。这是什么
2: 啊？别着急啊，还有一只。
1: 这是水晶鞋吗？
0: 对了，而且我还给你带来了豪华的礼服，还有高大的马车。
1: 太好了，来吧。
2: 哎，屋子太小装不下。哦，在外面停着呢。哦、
1: 谢谢您，
2: 你先别着急啊。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记住，午夜十二点之前一定要记得离开，否则魔法就会消失了。
1: 午夜十二点，女巫大人，那不够啊，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记着，午夜十二点，微信，
1: 抓紧时间吧。呀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所有的朋友，拿出你的状态，双手举起来，不许变笑，不许变笑，音乐大声一点。对我说都讲，你说要都讲，都讲。
2: 你是这么想啊？
3: 对吧 ？OK。各位网红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很正规，下面有请我们的王子闪亮登场。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4: don't stop, tonight, fight.
5: 王子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自健，这是我的妈妈大张伟。
3: 好的，两位宝贝儿，今天就你们两个人来参赛吗？
5: 对，还有我，还有我。
3: 你是谁？
5: 对不起，我来晚了。那个，我叫我
3: 不用说了。OK， 我们展示才艺的环节现在开始。
5: 我先来。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常规类的节目。这个节目一直在我直播间播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叫做口吞馒头。哇，由于啊咱们这儿准备馒头不太够，这有50个，一般我在直播间都吃80个，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了。
5: 好，

0: 给他上一盘咸菜，我怕你噎着，去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美女展示吧。
1: 王子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下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段在我直播间里最精彩、最火爆的节目。
0: OK， 可以了。一看你就不是什么正规直播间出来的，再见，拜拜。有请下一位。啊，
2: 王子你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段小节目，助助兴，希望不要吓到您。Music。

0: 好。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对不起，王子，我到钟了，不是，我到时间了。那个，我们下次再聊。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姑娘，姑娘，感谢母后大人送的跑车。另外，再次发布公告，有哪位姑娘将裙子和鞋子落在了舞会上？目测裙子腰围是3尺3，鞋子是42.5号半，请姑娘看到公告后速速与我联系。
2: 时间过去了7天之后，
1: 请姑娘速速与我联系。
2: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0: 王子，鞋子和裙子是我的。
1: 你就是舞会上那位姑娘吗？
0: 对，就是我。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灰姑娘。

0: Come on, baby.
1: 我要抱着你一辈子。
2: 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0: 哎呀，两个人不知道抱了多长时间。
3: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2: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2: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2: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0: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做好事本来是件光荣的事儿，可要是有人把做好事做成了职业，一天不扶老太太过马路就浑身难受，那画风可就跑偏了。像是名家何云伟、李静的经典段子《我要做好人》，辛辣讽刺了刻意作秀式、形式主义的做好事。今天这两位就要用相声聊聊做好人到底该怎么做。
4: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我认为刚才的掌声啊都是给你鼓的。
5: 不，给咱们两个人鼓掌。
4: 相声演员李菁
5: 是我
4: 非常的优秀。
5: 那是您捧我。
4: 您现在撑得起呀、
5: 啊
4: 胡萝卜戴草帽，
5: 这怎么讲啊，
4: 小红人
5: 还有俏皮话，
4: 上鞋的不用锥子，
5: 这是
4: 真好
5: 哦。
4: 狗撵鸭子，
5: 嗯，
4: 呱呱叫，
5: 你瞧，
4: 猴骑骆驼
5: 啊，
4: 高人一头，
5: 有点意思。
4: 木桶里边倒甲鱼，
5: 这是
4: 到底是你。
5: 你那意思，我是那甲鱼是吧？
4: 我可没这么说，
5: 你不就这意思吗？
4: 我这是捧一捧您。
5: 没有你这么捧人的。
4: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5: 啊，
4: 我问你一个问题
5: 啊，
4: 你要老实回答，不许说瞎话。
5: 你可以随便问。
4: 李菁
5: 啊，
4: 丢过东西吗？
5: 丢过。
4: 什么时候？
5: 哎呦，那可远了。我小的时候7岁那年
4: 啊，
5: 上小学1年级，在学校里边我丢过一块橡皮。
4: 有，我说一句话，您可千万别上火
5: 啊！您说呀。
4: 据我分析啊，您这块橡皮八成找不着了。
5: 对，我也是觉得呀，这太遗憾了。
4: 嗯，哎，您最近丢过东西吗？
5: 没丢过，
4: 太遗憾了。
5: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您要是丢了东西，我能帮您找一找。
5: 哎，那你得说清楚了，你这叫啊拾金不昧，
4: 助人为乐。
5: 对对对。
4: 哎，李菁
5: 啊，
4: 最近让车撞了吗？
5: 哎，你这人怎么不会聊天啊？
4: 这挺好的嘛。
5: 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这意思，你有没有想让车撞的打算？
5: 没有。
4: 太遗憾了。
5: 你什么意思吧？
4: 不是，我这意思啊，就想啊帮助人。
5: 那你就说助人为乐就得
4: 了。您要有困难您就跟我说
5: 啊，
4: 我能给您解决困难。
5: 哦，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5: 您是个热心肠。
4: 我就想啊，在咱们社会当中啊，
5: 嗯，
4: 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5: 你要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啊，途径多了。
4: 是吗？
5: 比如说你当个教育家，为咱们这个社会培养出点有用的人才来。
4: 好
5: 啊。
4: 好，
5: 这行吗？
4: 你这个主意不错。
5: 哎，
4: 我当个教育家，
5: 是
4: 教育别人。
5: 嗯，
4: 可是我小学才毕业。
5: 哎呦，那你就别教育别人了啊。
4: 我教育谁啊？我教育白领。
5: 那不行。
4: 教育得了吗？
5: 那人家比你学历高多了。
4: 不行。
5: 那这么办。

0: 运动员，
1: 哎，你帮助咱们中国男足啊早一天拿到世界杯，
0: 这个主意也不错，
1: 是吧？
0: 我当个运动员
1: 啊，
0: 哎，你看我像运动员吗？
1: 倒是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
0: 我想当个好人。
1: 做个好人呐、啊、
0: 是，
1: 那不能光拿嘴说，
0: 是吗？
1: 哎，不能光想，
0: 您这意思
1: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0: 实际行动
1: 啊，
0: 我有实际行动啊。

0: 扶啊，
1: 我扶啊，
0: 啊，
1: 我天天扶。
0: 哦，
1: 每天啊，我都扶180个老太太过马路。
0: 哇，
1: 一天不扶老太太，我这心里就不舒服。
0: 哎呦，都上瘾了。
1: 嗯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就我们那小区啊
0: 啊，
1: 所有老太太，只要是见着我，扔下拐棍撒腿就跑。
0: 啊，都让你扶怕了。
1: 这么说吧
0: 啊，
1: 有一天啊，有老太太过马路。颤颤巍巍的，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让人家说，
0: 嗯，
1: 咱们得主动完成任务。
0: 是，
1: 紧跑了两步，一超老太太，走你
0: 怎么样，
1: 就砍到肩膀上了。
0: 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噗，把老太太放马路对过了。
0: 好，
1: 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
0: 受了感动了，
1: 握着我的手
0: 啊，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啊，
1: 我刚过去你又给我扛回来了。
0: 哎呀，
1: 像话吗？
0: 你倒看清楚了再扶啊。
1: 对不起老太太
0: 啊，
1: 甭对不起，
0: 嗯，
1: 甭对不起，你赔。
0: 赔什么呀？
1: 你赔
0: 啊，
1: 你赔我鞋。
0: 鞋哪儿去了？
1: 刚才你扛我的时候都甩出去了。
0: 哎呀，你看白做好事，
1: 本来是个好事，
0: 受损失了。
1: 你是啊，
0: 嗯，
1: 看来老太太不能扶了。
0: 这个做好事啊，不能光扶扶老太太就完了。
1: 您的意思呢？
0: 你比如说吧，那天我看电视报道了
1: 啊，
0: 说有个出租司机啊，把人家乘客落在车上的10万块钱给退回去了。
1: 10万块钱，
0: 你学这司机好不好啊？
1: 这叫拾金不昧啊。
0: 对呀，
1: 他能拾，我也能拾。
0: 哎呀，这可不那么容易。
1: 容易，
0: 关键是丢钱那人呢就没那么简单就让你碰上了。
1: 那我碰他去呀。
0: 你主动碰他。
1: 丢钱的地方高发区在哪儿？
0: 哪儿啊？
1: 银行。
0: 怎么会在银行呢？
1: 取钱的人多呀。
0: 啊，
1: 保不齐就有丢的。
0: 你还有个琢磨劲儿，
1: 我天天
0: 啊
1: 就蹲在银行的门口那蹲守，
0: 这叫守株待兔。
1: 突然间我发现一小伙子
0: 啊，
1: 从银行出来了，背着一个布口袋
0: 啊，
1: 里边鼓鼓囊囊。
0: 嗯，
1: 甭问了，刚取完钱。
0: 是，
1: 小伙子在前面走，
0: 嗯，
1: 我在后边跟，我怕他丢了我
0: 啊。是啊，
1: 这钱一丢让别人捡着就眯起来了，
0: 那不如让您捡着。
1: 他们缺德，
0: 嗯，
1: 这要让我捡着，我还给他。
0: 对，
1: 我办好事儿。
0: 是，
1: 他在头里走，我在后边跟。
0: 嗯，
1: 一溜小跑啊
0: 啊，
1: 紧跟呢。
0: 嗯，
1: 跟了6个小时。
0: 哇，功夫不短。
1: 我们由打市里边出发
0: 啊，
1: 后来都看见山了。
0: 哦，
1: 小伙子还没到家呢。
0: 这小伙子他们家住得够远的呀。
1: 最后啊，我追到一片高粱地。
0: 嗯，
1: 小伙子累得嘘嘘带喘呐。
0: 嗯，
1: 啪的一回头，吓我这一跳。
0: 嗯，
1: 扑腾一下给我跪下了。
0: 是啊，
1: 大哥，别追了，钱都是你的了。
0: 打你当劫道的了。
1: 我说兄弟别客气，我是助人为乐的。
0: 嗯，
1: 助人为乐的不行
0: 啊，
1: 你赔。
0: 赔什么呀？
1: 你赔我帽子。
0: 帽子呢？
1: 风都刮跑了。
0: 看看，嗯，
1: 挺好的事儿。
0: 是，
1: 让我给弄砸了。
0: 您也别拾金不昧去了。
1: 嗯，
0: 这么办，你看看呀，身边有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你干一干吧。
1: 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0: 啊，
1: 有啊。
0: 有吗？
1: 我们楼道有2个红领巾小朋友，拿着小刀，那开着小广告。
0: 哦，
1: 这是不是小事儿？
0: 这让你瞧见了
1: 啊！
0: 确实现在有这种现象。
1: 有吧？
0: 咱们这楼道里头啊，尤其是住户的那门上贴的净是小广告，这看着太不文明，
1: 多讨厌呢。
0: 是啊，
1: 这我得学
0: 啊。你也学呀？
1: 我到文具店，
0: 嗯，
1: 买了一把小戳刀。
0: 哦，
1: 找一块磨刀石
0: 啊，
1: 我天天磨这戳刀，叉叉叉叉叉叉，奇快无比。
0: 嗯，

0: 上船了，
1: 水饺还真利索。
0: 坏了，
1: 怎么
0: 没船桨？
1: 那怎么滑呀？
0: 咱有胳膊呀！
1: 啊，拿胳膊滑，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你这胳膊够长嘛？
0: 滑到湖心呢。
1: 嗯，
0: 小男孩还喊呢，我说别喊了，大叔救你来了。
1: 嗯，
0: 上船。小孩拒绝上船，
1: 那为什么呀？
0: 大叔，
1: 啊，
0: 船漏了。啊，我一看呢，
1: 嗯，
0: 好，都没我前心了。
1: 难为你怎么滑过去的呀？
0: 我刚要喊救命啊，咕咚咕咚，还喝两口水。
1: 哎，你也成遭难的了。
0: 就在这功夫，有打对岸，扑通的一下，跳下一小伙子来。
1: 哦，
0: 风驰电掣呀，
1: 游过来了。
0: 我一看小伙子，
1: 嗯，
0: 我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呀？
0: 就是银行，我跟踪那小孩。
1: 哦，在这儿碰上了，
0: 你看多巧啊。
1: 嗯，
0: 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先把这小孩给救上岸，
1: 嗯，
0: 翻过头来又救我。
1: 小伙子是好样的，
0: 真不容易啊。
1: 嗯，
0: 这功夫小孩的家长也来了。
1: 是，
0: 他一把就把我给攥住了。
1: 要感谢感谢你。
0: 那就好了。
1: 他
0: 愣说是我把他们家孩子推河里的。
1: 哦，
0: 我说缺德不缺德呀，
1: 这赖上你了。
0: 我像的人吗？
1: 啊，
0: 我不像的人呢。
1: 哎，倒是有几分相似。
0: 我说不是，
1: 嗯，
0: 不是，我是救人的。
1: 啊，
0: 我是救人的。胡说八道。
1: 嗯，
0: 你都是别人落出来的，你能救人不？
1: 你看人家这话也有道理。
0: 不是，我真是救人的。
1: 嗯，
0: 这个功夫人群分开，有一老太太给我说好话。
1: 这老太太怎么还给你说好话？
0: 这老太太我也认得。
1: 啊，是吗？
0: 就是我给扛马路对过那位。
1: 你看看，虽然说当初啊你帮了倒忙了，但这老太太记住你了。
0: 我得感谢老太太呀。
1: 是，
0: 给我说好话呀。
1: 嗯，
0: 可是老太太怎么说好话，人家孩子家长就是不信。
1: 这位也够轴的，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还得说最后，
1: 啊，
0: 小孩醒了。
1: 哦，
0: 自己说实话了。
1: 是是，
0: 不小心自己溺水的，
1: 真相大白了，
0: 皆大欢喜呀。
1: 啊，是啊，
0: 我也高兴啊。
1: 啊，
0: 我一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我美不起来了
1: 啊？怎么

0: 快来看呐、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1: 我一听公园的管理员来了
0: 啊，
1: 我是抹头就跑。
0: 你跑什么呀？
1: 我不能不跑啊。
0: 怎么呢？
1: 我怕他让我呀再赔一条新船。
2: 拉洋片是旧时已经消失的街头记忆，艺人用绳子拉动巷中画片，配上唱曲解说，像土电影。这门手艺如今已不多见，但于磊、吕家强重新演绎的传统相声经典作品拉洋片把这门绝活说火了。作品保留了传统相声打哏的舞台技法，逗哏扮演拉洋片艺人，花言巧语忽悠捧哏这位顾客，欺诈吓唬讨价还价，包袱一个接一个，还是老段子原汁原味的重现。下面就请两位演员带我们重回那个热闹的街头。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因为这个节目啊，
4: 王的桥哎，又一篇是冬腊月好冷的天，大雪不住纷纷下，下了三夜零三天，平地了下雪三尺厚，走到深处能把人瞒，十天半拉月都没花精哦，苍苍咯隆咚苍，
3: 你瞧
4: 大雪吞门哦，哎，
3: 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4: 哇，拉洋片的都知道
3: 啊，那当然了，
4: 哎。能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什么叫洋片吗？
3: 你看洋片嘛，有这么高的一架子，上面有一木头箱子，这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从这镜头啊往里头看画片，
4: 它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呢？
3: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又不会动，主要呢是听它的唱，用这唱啊解释画片里的内容。
4: 说的太对了，
3: 哎，
4: 这个洋片可分多少种，
3: 是
4: 有这个京八张，有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3: 不错。
4: 要说最厉害的呀，
3: 啊，
4: 得说这切八张。
3: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4: 首先说这打扮就渗人。
3: 什么打扮
4: 啊？
3: 什么打扮？
4: 两个太阳穴鼓着，
3: 哇，
4: 俩眼睛努着，四棱子起金线，一股上午的精神，白毛巾包头，这大褂穿一半系一半，这拉洋片的要来了
3: 啊，
4: 让到您头上您要瞧了，还则罢了
3: 哦，
4: 让到您头上您要是不瞧
3: 啊，
4: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3: 还得瞧啊！
4: 啊，
3: 又让我说呀，那瞧洋片的都是见骨头，那是没碰上我，碰上我就不瞧。
4: 抬杠抬杠，爸爸你准瞧，
3: 我瞧不上。哎，这么着，你要不信呢，把拉洋片的找来，你看我瞧不瞧。
4: 我干嘛还找拉洋片的呀？
3: 啊，
4: 我学一回切拉洋片的，
3: 哎，
4: 准让你瞧上。
3: 你看真的都瞧不上，那假的更瞧不上
4: 啊。你要瞧不上
3: 啊，
4: 我姓你那姓。
3: 哎，嚯，那要这么说呀，我要瞧了你的洋片呢，我姓你的姓。
4: 抬杠，
3: 那不是抬杠，
4: 这么桌子往后搭搭、
3: 啊、
4: 来来来来，
3: 往后搭搭。
4: 哎嘿，
3: 行行行，
4: 我呀倒饬倒饬
3: 啊，行行，
4: 我就来这切拉洋片
3: 了。好好好，
4: 你瞧着，
3: 他让我瞧我就瞧啊，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长这么大您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
4: 哎，不是，
3: 哎、啊，你怎么这打扮啊？
4: 切八张吗？
3: 哦，这就算开始了，
4: 还等多少？

0: 这吃饱了没事啊，咱出来转转。哎呀，这街景挺不错啊，真漂亮。哎，哎，这怎么这么多人呢？这干嘛的？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是狗也不咬了，
0: 还一套一套的啊。
1: 哎，哪位先生说了，你这叨叨叨叨叨叨的，你是走嘛的？俺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煤的，更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说了
0: 啊？
1: 那你到底是干呼嘛的呢？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俺是个拉洋片的。
0: 哦，
1: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啊！
1: 你来去过苏州吧？到过杭州吧？没去过，来着了。今天瞧的俺这个洋片。就算长了见识了，哈哈！老先生，几位谁瞧啊？瞧瞧洋片吧。
0: 瞧什么呀？我知道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哈、哦，八大片呢？
1: 哎、
0: 不瞧。
1: 哎，怎么不瞧呢？
0: 我知道你要多少钱呢？哦，回头瞧完了敲竹杠碰瓷儿，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不上你那大。
1: 你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头、
0: 啊、
1: 咱这不是三万三六万六、
0: 哦、
1: 人家瞧得起你瞧不起，咱这是上有天棚下有板凳，瞧俺们这个样片龙宫就要一毛钱。
0: 多少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哎
0: 呀，你要说三十五十我兴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呢。
0: 不瞧。
1: 哎，怎么不瞧呢？
0: 我呀、啊没带钱。
1: 没带钱。
0: 哎，
1: 没带钱这么大个子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0: 那当然。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没带钱。
0: 没带。
1: 得了，交你这个朋友了。
0: 交朋友。
1: 今天让你白瞧白看，不要钱。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哦，让我白瞧白看
1: 啊。
0: 现在就冲这白瞧白看我就得。
1: 瞧呢？
0: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呢？
0: 我没这么大功夫。
1: 给点面子。
0: 哎，不不不，这不是给面子的事儿啊。
1: 哦，
0: 回头我瞧完了姓你那姓了。别骗人来了。
1: 白瞧白看。不瞧。
0: 不瞧。
1: 我给你做个揖。
0: 做揖啊。没用。
1: 请个安。
0: 白费。
1: 我给鞠个躬。
0: 鞠躬啊？你磕头趴地上使劲磕，你把脑袋磕碎了我也不瞧。
1: 白瞧白看你不瞧
0: 啊？不瞧。
1: 左移不瞧？
0: 我就是不瞧。
1: 鞠躬还不瞧、
0: 啊、你能怎么着吧？
1: 那非得打上你才瞧啊。
0: 啊，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打人？我看不透你，真是的。
1: 你敢当着在座的各位说三声不瞧吧？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1: 呀，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瞧不完了吧？
1: 哎呦，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呢？
0: 哎，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听听的，他还有点王法吧？
0: 哎，咱俩也不谁没王法。
1: 瞧，
0: 哎，瞧瞧瞧瞧，完了，白扔一毛钱吧。
1: 哎，多少钱？
0: 一毛钱呢？
1: 一毛钱
0: 啊？
1: 那是十年前的价。
0: 哎，那今年呢？
1: 二十五。哎，
0: 二十五了，
1: 瞧不瞧？
0: 哎，瞧瞧瞧！头两天三十八，我都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我
1: 瞧，
0: 哎，瞧瞧
1: 瞧，那、
0: 啊、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瞧什么呀？洋片呢？
1: 哦，还没摆上来，
0: 现摆。
1: 哎呀，
0: 你瞧，
1: 你瞧好吧？哎，
0: 嗯，
1: 哎，瞧吧。
0: 哦，我花二十五就瞧这么个小饭碗啊？
1: 啊。小饭碗二十五，大碗五十，我给你换大的。
0: 哎，别不不不不，哎哎哎，不换不换，这小的正合适，我眼小就聚光。
1: 行了，那就瞧吧。
0: 哎，瞧瞧瞧，瞧。哎
1: 哎呀，
0: 你那凳子呢？
1: 要凳子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得坐着瞧啊。
1: 凳子
0: 啊，
1: 劈了烧火了。
0: 哎，不是你劈了烧火，我怎么瞧？

0: 熬啊，
1: 怎么敲啊？
0: 啊，
1: 撅着敲，
0: 哎，
1: 撅着敲啊，
0: 敲不敲啊？
1: 敲敲敲敲，撅着敲最舒服了。你等会儿，
0: 哎，
1: 敲俺们的药片可得受俺们的规矩。
0: 哦，您这还有规矩呢？
1: 那多新鲜！
0: 什么规矩？
1: 敲俺们的药片，我要是说好，
0: 哦，
1: 你就得说好。
0: 是是是，
1: 我说道理哪里了，你就得说道理哪里了
0: 啊。
1: 我要是说好，你说不好，我说道理哪里了，你说没到哪里
0: 啊，
1: 那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不不不，我捧着您说不就得了吗？
1: 行，要是捧假了
0: 啊，
1: 我也揍你个三孙子。
0: 哎，好，就要骂上了。
1: 瞧瞧瞧瞧瞧瞧，
0: 哎呀
1: 哎呀，嘿，你们站着的不如人家这看着的，我说多少声好都没用，你问问人家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哎
0: 啊啊！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
1: 那你说说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啊，是啊，这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对啊，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这到哪儿了？
1: 我问你到哪里了？
0: 到哪儿了？到了饭碗底儿了？到哪儿了？不是你没说呀？你说了吗？
1: 啊，对的，
0: 你得说到哪儿啊？
1: 往里说了。
0: 来吧，来吧，走吧。
1: 我这下挨着冤不冤的？走吧，走吧，往里说了。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啊，到哪儿了？
1: 哎，
0: 不是你说出来呀、啊？
1: 马上就说了，
0: 你说。

0: 楼了。
1: 哦，百货大楼
2: 到没到啊？
0: 到了，到了，到了啊，到了。
2: 百货大楼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吧？
0: 啊，对，有一个。
2: 哎，在这个柜台前边站着两个人，
0: 是
2: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嗯，
2: 这个男的穿的是西服。这个女的穿了个一步裙儿，
0: 漂亮极了。
2: 这两个人在这个柜台前边啊，他是嘀嘀咕咕的，比手画脚的
0: 说话呢。
2: 你听见？你听见说话了？啊？那直话的洋片会说话，那不成电影了吗？
0: 那你别打人呐！
2: 你碰假了，我不揍你。
0: 哎呦呵，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应该这么说。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2: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2: 就不打你了。
0: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2: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遍了，
2: 头一片还没瞧完了。
0: 啊，
2: 瞧，
0: 瞧，
2: 瞧，瞧，瞧，瞧。哎呀，
0: 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是到哪儿了？
2: 到里百货大楼了。
0: 我非死这楼里头不可。我说哪位认识我们家呀？受累给捎个信儿就得了，跟我媳妇说啊，让她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呢。
2: 我说你这不瞧洋片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
0: 不是，我是怕你收拾，我托付托付。
2: 你托付什么呀？
0: 没没，我
2: 托付什么呀？
0: 不是，瞧，怕他们不放心。
2: 瞧，
0: 哎，瞧瞧瞧瞧。这个百货大楼里头这个人不少啊。是，外边人更多了。
2: 干什么去？
0: 喂喂喂喂，
2: 你上跑是吧？
0: 我蹲累了，蹲累了。
2: 蹲累了。
0: 没跑没跑没跑。
2: 别跑啊。
0: 啊，不不不不不不。
3: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京时间1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业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业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业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业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

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

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

0: 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共邀请到了5位专家，分别是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寇松念、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感谢5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12316的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拨打热线咨询的，他想要出售红富士苹果，有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来自天水市秦安县的李先生，联系方式是18119615935。18119615935啊，下面的时间呢，和你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想请专家讲解一下小麦、玉米、马铃薯收获后种子贮藏时分别要注意什么，能不能放在一起贮藏呢？请教我们的农技推广专家孙振荣。专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首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咨询，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三种粮食作物收获以后的储藏问题。首先我要回答的是，这三种作物收获以后是不能一起储藏的。下面我就分开说一下，先说小麦。小麦这个是我们全省的主粮作物，因为它这个小麦它收获以后，因为它的后熟期是比较长的啊，它这再加上小麦这个籽粒啊，它比较耐热。就

所以在储藏的时候应该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必须是把它要晒干啊，一定要干燥，就是它的水分啊一定要控制在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一般的来说，就是小麦的这个籽粒在储藏的时候的这个水分要求，就是不能高于12%啊。如果水分小麦籽粒水分过高的话，它会容易超标啊，就在储藏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这个霉变。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储藏的时候它这个湿度啊，湿度啊一般把握住就是这个60%啊到70%左右，都一定要注意防潮啊，注意防潮。再一个就是小麦，它是它可以就是比较耐热，它的储藏的时候就是一般能是入仓的时候可以就是让它在高温下那个热储藏，这样子来说就是可以起到一个杀虫密闭就粮仓进行一个密封，起到一个高温杀虫杀卵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也要懂得它储藏也有风险。比如说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储藏的时候你如果是把握不住的话，它会容易就是生虫比如说这麦蛾啊。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粮仓的这个上层最极容易就是吸潮，因为上层啊它与空气接触的比较多，它容易吸潮反潮，容易引起这个小麦的一些霉变。再一个就是储藏这个设施啊，我们就是建议就是用一些屯，我们农民就是粮屯或者是仓去储藏一定要记住就是干燥密闭干燥和密闭再一个就是储藏的年限，因为前面就是说小麦它是耐于长期储存它如果你是温湿度控制合适的话，储存这个3年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在说一下，就是玉米啊，因为它跟小麦的它不同，玉米它是它这个籽粒啊，它这个比较大，因为它这个胚部就是它的发芽的这个玉米种子这个胚这个部位比较大，它的脂肪比较高，因为它的呼吸性比较强，容易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容易引起霉变它的这个稳定性比小麦要差一点。我们通常就是就是这个玉米储藏的时候，我们农户常常就用的就是带棒储藏，就是把玉米的籽粒先收了以后，先在棒子上放一段时间带棒挂在棒子上储藏。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大型的收割机收获以后，就是往往就是籽粒就直接就脱离了。那么就是储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以下几个核心。第一个就是玉米它储藏跟小麦不一样，前面讲了就是小麦的它要求的水分是不能水分是不能高于12%。那么就是说玉米储藏的时候它的水分比小麦稍微就是宽一点，就是它的水分要求就是在14%以下，14%以下。再一个它的湿度上的要求，它跟小麦是差不多都一样的，就是60%到70%。刚才前面说就是玉米它这个胚比较大，种子这个胚比较大，然后它是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就是在储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通风。第三个就是说一个玉米储藏的一个风险风险就是因为它这个籽粒跟小麦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差异，这个胚。

鲜储藏，它属于一个活体保鲜储藏。第二个就是马铃薯，它储藏之前，它跟小麦玉米不一样，它不能晒啊。马铃薯它是你收获以后，你一定要保持快进里面那个安全的一个水分啊，不能把它去晒啊。再一个就是它马铃薯它如果失水的话啊，它就会皱缩，我们就常说的什么薯块熟失水以后，它就变得柔软，就是我手捏的话就是软了，不那么太硬，这样的话就失水以后，它这个储存性它就容易发生一些霉变生病啊。再一个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不能冻伤啊。

0: 有关于贮藏的一些问题啊。邓教您好。
1: 好的好的。马铃薯在贮藏的时候特别是要注意它跟不能见光，必须是避光进行储存。如果它储藏阶段如果见光的话，它会变绿，薯块会变绿啊，这样就会影响到这个薯块里边的变绿，以后它的龙葵素啊，它就是增加以后会影响它来年的一个播种一个质量啊。再一个就是它储藏期限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它主要在储藏阶段它基本上都休眠，休眠阶段的话我们就储藏的时间一般都是半年，半年六个月左右，六到八个月左右啊。那么开春温度回升以后，它就会随着温度的回升它会发芽，我们就要及早进行播种。那么最后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三种作物它是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缺点，有它各自的一个特点，它不能农户收获以后不能在一块儿储存。小麦总体来说它储存的时候主于干燥和密闭，防虫防潮，这个就是它比较耐储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玉米储存的时候它比较是也要主于干燥通风，但是要注意它这个防止它这个发热霉变。薯块的马铃薯储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窖体的一个温度，要控制到一定合适的温度，但是也不能让它受冻啊，防止它这个影响它来年的一个薯块的薯体一个薯块的一个质量。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呢，有关于玉米、马铃薯、小麦具体贮藏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细节，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刚才专家呢首先就说了啊，这三样作物是种子贮藏时不能一起去贮藏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有养羊户想问一问，这个母羊不同的怀孕阶段饲养管理上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专家您好。
2: 哎，主持人好。这个母羊怀孕以后它这个对营养的需求呢会急剧增加，对吧？那它这个消化能力就会变弱，对吧？这个阶段呢上我们就是应该稳定和恢复母羊这个消化吸收能力，提高它的免疫力和它的抗病力。在饲养管理上，对吧？我们根据它不同的怀孕阶段呢，实时调整它的营养水平，对吧？你像在管理上，应该是对吧？就是分群饲养，降低它的饲养密度，对吧？你像多胎呀、表现差的这些呢，我们就要单独组群，等到它产前一周呢，我们可以转入这个待产栏。这个呢，就是在管理上的嘛，我们要坚持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运动，对吧？这个每天间基本上要保持在2到3小时，主要是增强它的一个体质，大幅减少难产啊。而且这个时候对吧，是一定不要剧烈的驱赶啊，或者是对吧，就说是我们现在这个车是需要对吧，就是抓羊的时候啊之类的，这个时候最好吧，就是把这个怀孕母羊这一块要避开啊。同时对吧，就是咱们怀孕期间对吧，要特别这个后期和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要禁止疫苗啊、越狱啊、驱虫，对吧？这些工作的进行，对吧？否则会容易诱发这个流产，对吧？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吧，每日观察，对吧？它这个采食啊、它的抚慰啊、它的乳房的变化啊，提前做好一些结构用品。同时呢，要保持对吧？它这个就是说，一个是对吧？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这个水要有。

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怀孕母羊这个丝槽的总容积呢，要我们就要适当的加以控制。给羊不是丝槽和添加剂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对吧？少喂勤添，啊，就是防止一次性喂量过多压迫胎儿，而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育。那这是我们就到三个月的时候，那到四个月以后呢，对吧？因为这个时胎儿体重已达到了港体重的这个出生体重时的60%到70%了，对吧？同时呢，母羊还要储存一些对吧一定量的营养物质，以备对吧以后的这个就是产后的哺乳。在这个阶段呢嘛，就着手我们主要的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它精流量一个控制个应该达到啥，就达到怀孕前期的2倍左右就可以了啊。而且要求对吧你的丝槽和哺乳的精量呢，最好是越新鲜越好，而且要求它多样化。你像那个幼弄些牧草啊、胡萝卜等精的多的饲料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喂一些啊。你像咱们省上的吧，你像马铃薯啊这些、酒糟啊这些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样的话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喂是马铃薯啊、酒糟啊，或者是对吧没有经过去毒处理的一些对吧棉子饼或者菜子饼啊，并且禁止这个就是喂一些糜烂变质、过冷和过热啊、酸性过重

0: 孕期间对吧，我们是为了防止流产，我们首先要做就是不喂发霉变质冰冻有毒的饲草啊，不空腹饮冷水对吧。再是呢对吧，就在出入圈门的时候要防止扎堆挤压啊，严禁击打惊吓剧烈驱赶啊等等对吧。再一个对吧，就是尽量不要在怀孕后期打针驱虫抓痒和一些床头运转啊。就是对标清的控制上，就是说不要过肥也不要过瘦，过肥容易导致它难产，过瘦呢可以导致一些羔羊的弱小啊，产后无奶啊，这是个对吧。再一个就是要做好什么步病啊、遗言体啊等流产类的这些疾病的防控啊，定期进行检疫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怀孕期间所需要做的重点，就是这方面对吧。当一个就是在这个喂养这个时间上对吧，我们说对吧，就是这个我们的最好对吧，就是在这方面那个就是把这个喂的这个时间拉长一些对吧。因为这个羊这个夜喂饲料的话，就是因为好处多些，咱们往常常说对吧，说马无夜草不肥对吧。实际上在咱们这个畜牧养殖来讲对吧，就是不管是马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对吧，是将在晚上来喂上一综合对吧。这话说对咱们这个养殖来说对吧，对它的营养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说这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喂时间上，我们最后把它延长它这个饲喂时间啊，最后能在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加喂一次。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怀孕阶段所需要在管理在饲养管理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母羊在怀孕的不同阶段，我们在饲养管理上需要注意的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想请问申请特困人员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我们咨询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就是这个特困对象的认定条件啊，根据我们省上民政部门印发的啊《甘肃省这个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啊，这些的县里面的呢相关规定啊，就是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啊，应当呢依法纳入到这个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范围啊。而且这些条件呢是必须同时具备啊，不是说这个三个条件里面的具备一个就可以了，就是说要。

0: 啊，就说上肢呀、下肢呀这些肢体材质的，那就是日肢和二肢的，才能认定为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如果说是肾材质的啊，只有是日肢的啊，也就是日肢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盲人啊，就可以视为呢这个没有劳动能力啊。这呢就是第三类啊。就是我们这个
1: 稍微打断一下啊，
0: 嗯，
1: 啊，刚才讲了具体三类符合的这个条件，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壑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进行收听。

出版啊，然后呢就是包括呢这个信经、有价证券、资金、商业保险、债券等等啊，这些资产的总额呢不能超过我们当值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啊，这就是这30年的标准，就是说那只是说啊，当值这个每个月给你发300，打个比方说啊，那是你就是3900啊，那就是3900，然后呢，你的银行的存款呢就不能超过这个3900的3900是日利，然后就不能超过3厘，就是30。

括关节炎是这个支原体病理这个主要的临床特征啊。这个病呢，在临床上我们有叫做迷形体病啊。平时呢，它广泛存在于土壤、污水或组织培养物中，可以从家畜的鼻咽、结膜或呼吸道分离到这个细菌啊，是一种呼吸道的这个寄生菌啊，平时它就寄生于这个家畜的这个呼吸道中啊，在支原体已经发现的有90多种，其中呢有32种对人或动物或这个昆虫都有致病作用啊，对家畜危害严重的主要是肺炎支原体或关节炎支原体。就这对家畜危害严重的就这两个支原体，可以造成15%的家畜发生死亡啊。支原体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一般情况下不是太强啊，但是呢耐低温啊，不耐热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消毒剂均可以将其杀灭啊。临床上我们怎么样诊断这个病呢？首先我们就说这个病呢，这个经过呼吸道传播，也可以通过类源感染啊，各种年龄品种的兔都有易感性，但是呢临床上以幼兔发病率最高啊，长毛兔易感性是最强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多发生于秋冬季啊，也就是秋冬季比较寒冷啊，再一个是兔舍空气及环境。

这些人都可以诱发兔支原体的这个病的发生啊。它发生以后上临床上主要表现就是病兔流粘液性或浆液性鼻液啊，病兔来打喷嚏、咳嗽、呼吸咳嗽，再一个喘气啊，吃的减少，不愿活动。有的这个病兔呢，四肢关节肿大啊，蛐蛐不灵活，也就是走路不灵活，伸展不灵活啊。如果死了以后，我们这个破检的话，可以见到它的肺脏的心液、间液、中间液或隔液、前液了，水肿、气肿或肝变啊。说这个肝变，这就是把这个肺呢变成肉了，那就是肝变。因为平时是它是里面有空洞的啊，它是可以呼气的。说变成肉就不能呼气了，不能吸气了，所以这个它就这个肝变啊。支气管内啊有带泡沫的这个粘液啊，气化脏器、啊、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化啊。如果做实验室诊断的话，我们可以那个采取这个病兔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及肺部的这个病变这个组织啊，进行支原体的分离培养，或者做免疫荧光抗体试验，或者是做间接悬凝试验，都可以确诊是不是兔的支原体病啊，兔的支原体病。这个病呢，临床上主要与兔的巴氏杆菌病或兔的波氏杆菌病相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和兔的巴氏杆菌病或波氏杆菌病进行区别啊，进行区别。如果说兔的巴氏杆菌病区别，我们主要从这几点。病兔呢，除有鼻炎及肺炎症状呢，还有中耳炎、结膜炎、子宫脓肿、睾丸炎、脓肿及全身败血症的病变啊。病理变化除肺部病变外，还可见到其他实质性器官的充血、出血、变形或坏死啊。我们如果采取病灶图片染色镜检，可以见到两极染色的卵圆性的小杆菌。基本性这个就是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我们可以与兔的支原体病进行区别。再一个就是与兔的波氏杆菌病啊，病兔除有鼻炎与支气管肺炎症状外，还可出现脓包性肺炎啊。如果我们破检的话，可以见到肺部有大小不一的脓包啊，肝表面有黄豆至蚕豆大的脓包，还可引起心包炎、胸膜炎、胸腔肌脓等啊。如果我们采取病灶的话，图片镜检的话，可以见到革兰氏染色阴性的多形态的小杆菌。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诊断为家兔的波氏杆菌病，可以与。

0: 啊，盐用三钱或者硫酸卡纳米素，每千个体重10到20毫克，啊，自主注射每天两次，连用3到5天，或者说用头孢塞夫钠0.1到0.2克，啊，自主或皮下注射都可以，啊，每天一次，连用3天。同时呢，用0.03%的土蜜素供它饮水，啊，也可以选用支原菌林克蜜素2.5%的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注射液进行治疗，啊，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啊，预防就是主要是加强饲养管理，搞好兔舍的环境与卫生，防止手汗感冒，消除各种引起因素，啊，不要从有病的地区引进种兔，对引进的种兔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1个月，健康没有病以后的可以混群饲养，发生疫情时病兔及时隔离治疗淘汰，防止扩大蔓延，啊，兔舍兔笼运具，用0.5%的高锰酸钾或者是过氧乙酸或者活检溶液进行全面的消毒，啊，死亡的兔或病兔污染的杂质呢一律进行焚烧，啊，消毒后深埋，啊，兔肉不得食用，啊，没有发病的兔可以用治疗的药物，啊，就半料滤服或者饮水或者是自主注射都可以进行药物进行这个预防，啊，进行预防。说起来根据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咱们寇宗彦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的有关兔子的这个问题啊，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下面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留言咨询的，他种的茄子莲花菜上有蜗牛危害，想问该怎么去防治，请教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专家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蜗牛呢，它是一种这个植食性的软体动物，它主要的危害咱们的这个辣椒啊、茄子、西红柿等茄科作物，还有这个莲花菜啊、菜花啊、这个白菜、萝卜等14花科的作物，还有豆科啊等多种的这个蔬菜和作物。第一呢，咱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它在蔬菜上的危害，还有它的简单说一下它的

正常的生长。果实被害了能形成这个凹陷斑，容易腐烂，使商品价值降低。那么幼苗受害了能吃光叶片，咬断根茎，使幼苗枯死。那么同时呢，它在这个危害的地方呢排泄这个粪便，还会分泌这个粘液所以呢不仅能影响光合作用，造成这个产量的损失呢，还严重影响它的这个商品性从这个生活特性上来说呢，就是它这个蜗牛的喜阴湿多于这个昼伏夜出活动但在这个雨天的白天呢也会出土活动取食一般呢这个作物的种植过密，通风不良，湿度大，这个杂草丛生都有利于蜗牛的这个繁衍生息，容易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危害由于它有这个昼伏夜出的习性了，所以最初开始危害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刚开始这个蜗牛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密度比较低的时候呢，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呢往往会耽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防治时机。那么从防治上来说呢，首先是这个农药防治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要彻底的清洁田园并适当的进行耕耘，这样呢能减少蜗牛的这个栖息和这个产卵的场所以减少虫源。二呢，就是咱们要推进这个秸秆的这个综合利用的措施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秸秆的堆放因为在这些秸秆这个下面呢，它们这个就是提供这个躲避这个强光干燥遮光保湿躲避这个天敌这么点还有这个秸秆以后有这个遗落的这个麦粒这个提供粮食还有这就说是这个蜗牛呢能提供这个庇护场所，还能提供一定的食物躲避这个天敌所以你把这个减少了，一定程度上我们减少这个菜田蜗牛的一个数量。三呢，就是说这个秋冬季节了，咱们要深翻土壤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卵和越冬的成虫呢翻到底表，这样的话就会被晒死冻死或者被天敌取食。四呢，就是说咱们要及时的清除彻底清除田间的杂草和作物的残体不使用未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这是农业防治。再就是这个物理防治措施了主要就是一个是人工直接捕杀这个就会是针对这个你家庭小菜园种植面积比较小的这一类你大面积的话人工捕杀了不现实就是你晚上10点以后了，这个蜗牛大规模活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进行捕捉，连续捕捉3-4个晚上就是基本上能控制危害。二呢，就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新鲜的杂草或者这个菜叶了做诱集堆在田间呢间隔3-5米呢咱们放上一堆诱使蜗牛取食后呢潜伏在诱集堆下，然后呢咱们在第二天的清晨的5-6点呢进行这个集中的捕捉以后呢再处理。三呢，就是咱们可以撒这个生石灰袋在这个菜田块的这个四周或者作物的行间呢撒生石灰，能显著的这个减轻这个蜗牛的危害母鱼量可以用到5到10公斤就说是这个咱们就说是先要把这个撒生石灰之前了，先要在这个菜田了这或者作物的种植行之间了或者重点保护的作物的这个根部的周围了，咱们先需要清理出没有杂草的落叶的这个没有杂草和落叶的这个20厘米左右的宽的这个宽带，然后呢再把这个生石灰撒上，宽了要求在15厘米左右，厚度呢在1到2厘米左右就说是这就是要求就说这个生石灰呢遇水反应以后呢变成熟石灰了，就没有这个作用了这咱们要重新撒施。再就说这个化学防治，化学防治呢就说是咱们现在就说是防治蜗牛的主要呢有甲奈威、沙洛安四聚乙醛。那么从这种药剂的应用场景、使用效果、安全性、性价比多方面考虑咱们在这个实际生产中，特别是蔬菜生产中呢，咱们基本上以四聚乙醛为主。它主要有一个两种剂型，一种是颗粒剂，一种是可食应粉剂。那么颗粒剂呢咱们就说是可以直接撒施，也可以拌这个沙土撒施建议咱们就说是

0: 这个傍晚的时候撒到靠近蔬菜的这个地面上，或者这个蜗牛呢经常出没的地方啊，这个在它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有这个隐喻的气味啊，就会能找到这个4具以前的颗粒体齿石了，导致它死亡。再就是呢，就说是，咱们撒的时候呢，不要撒到这个田间的这个操作好，否则呢，咱们人为进行农事操作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颗粒地呢踩到土壤里面啊，从而失去这个杀蜗牛的作用与效果。啊，再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悬浮剂，有这个可食性粉剂啊，它主要通过扑杀起作用，这个它们的含量都比较高，一般在40%以上。前面的这个颗粒剂呢，它含量比较低啊，它主要是取食以后呢，喂毒起作用啊。这个悬浮剂呢，或者可食性粉剂呢，咱们按这个稀释的倍数呢，啊，咱们晚上啊碰到它危害的作物上，最好在它这个活动危害的时候呢，直接碰到它的这个蜗牛身上，出杀起作用啊。就说这个悬浮剂呢，就说是有个咱们说法，就说是它可能这个时效期比较短。啊，下雨以后2、3天就没有效果了，但是呢，它适合就是大规模发生的时候呢，应急防治使用啊。再就是它是这个水银叶是碱性啊，不要和这一般的这个药剂啊、黑芥末皮混用，这样的话会降低它的这个使用效果啊。关于蜗牛的这个危害还有防治方法呢，就简单说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3农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全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全。

光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那全剧啊，讲述了善良的少年张苍娃替嫂嫂顶罪，最终呢沉冤昭雪的故事，剧情大起大落，从家庭矛盾到苍娃替嫂作奸，再到法场卷席筒的虚惊，最终啊以兄长高中冤案昭雪，全家团圆收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卷席筒。
1: 立马碰立马念二嫂和你俩一块

0: 咱就刷不成了，你知道吧？没事了。
1: 哎，怂样，要是用了钱呢、啊，给你卖件花衣裳。
0: 我妈的，给你卖个花衣裳。
1: 哎，怂，哎，要钱能卖个布朗布。
0: 对，给你卖个布朗布。
1: 哎，怂，给你多钱卖？
0: 给你卖。谁都不卖，两个菜碗子把人还

0: 为心专一了，你就放心提刀下院把你嫂子接回来，从今往后娘家嫂子当亲人一样看待。
1: 我不信，
0: 看着娃就行，妈还能哄你吗？快去快去，
1: 爹爹
0: 爹爹，
1: 我那你真是我的好妈，那我把我嫂子接回咱家啊，
0: 快去快去，
1: 嫂子喜乐。
0: 哼，等他嫂子一来，你再看。

不理解，做

心不良，酒没下毒，将你那公爹害死。我去，岂不都有天大的胆子？我忍受不住这样的死了。酒死你天，都有死你下。

0: 们八分之心就能杀头，将他攻击还是先用兵铁为证。
1: 哦，成了，上来。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2: 后来那奶奶叫来李宝二爷，把我妈拉到城里去了。
1: 你呢？

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新绪与水秀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商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兰州的于师傅，他想点一段刘茂森表演的舞台会凶。那该剧啊，情节张力极强，通过乡韧与枯骨两个核心情节，将家国之痛与骨肉之情交织，将忠义与孝义推向了高潮，展现了杨家将忠烈千秋的悲壮之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由刘茂森主演的舞台会凶。
2: 当时你发笑一火，应当是出拳不打笑脸人。说的好，好一个出拳不打笑脸人。关键此人好像个那龙的，又不像个那龙的。那只有质疑。哎呀，张四，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3: 我从大宋朝来，要往大宋朝去。
2: 怎么说你从大宋朝来？
3: 正是。
2: 你从大宋朝来，在家今天我要盼你，
3: 你盼我何来？
2: 我却问你，大宋朝有一天破三府，你可曾知晓啊？
3: 好，你且好谈啊。真是不偷懒人道，天破三府，我想当年我那五哥也在此地落发，莫非是他？他既要盘问于我，我只有主意。陈师傅，你莫要盘我，我倒要问你。
2: Yeah.

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刘绥硕表演的《放饭》。该剧呢讲述的是朱春登带书从军，平叛封侯后，在坟园放饭时与失散多年的妻母重逢的故事为线索，通过细腻的唱腔与精湛的做工，展现了悲欢离合的伦理主题与秦腔独特的艺术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刘绥硕主演的《放饭》。

中将尽勾心念，游开弯弓

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秦腔传统名剧《金沙滩》取材于评书《杨家将演义》，那《金沙滩》又叫做《双龙会》《闯幽州》，以虚声行当的唱念作打俱佳著称。剧中的宋太宗赵光义秉承了杨家将演义中的一贯做法，明明知道辽宋正在交兵，幽州城又是两国交战的拉锯之地，却偏偏受潘仁美的蛊惑要去五台山烧香还愿。杨继业只不过说了幽州城离契丹太近，担心皇上的安危，劝宋太宗三思而行，就被宋太宗软禁在了五台山。故事从这儿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2: 驸马海城，宋王逼匡幽州，李泌写下割地盟约，八条龙。尔等严加防备，莫要挣脱一兵一卒。

0: 的欢
1: 有种疼
0: 太美心肝不痛痒
1: 八千岁

吴烟草哟，可恨孙王不倒，将那仁兄休在这五台山上，而今又不见狮子刀来，我不免将他还阴前来，试探他的忠心如何？人来，有请你的杨爷

0: 仁兄到了，
1: 到了，
0: 有请，
1: 谢谢。
0: 仁兄请。

0: 天地欢声到来，莫非我父子的大限到了不成？
1: 非也，这次元兄，你看宋王无道，叫你父子。

0: 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天婶，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2: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3: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香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

0: 老臣酒家来迟，多的有罪。
1: 哪有老将军之罪？这是老将军失态，城楼关顶失态如何？
0: 哎呀，万岁！你看，金沙滩能有什么好言好回？分明是魂败下一座杀人干草。一臣心中思想，万岁你还是不知之为好。
1: 哎，这啊，守王，你看屈着好还是不屈着好呢？
2: 哎，事到如今，老将军，你就报上你家八王千岁回朝登基，说是你再没有管着寡人饿了。
1: 好、啊。

前你左右着敬陪伴，你前右着把敬关。

只嫌你那笨惨，死罪灭了我难免臣不自必休不财产，家庭有忧我犯有忧为臣到跟前保持你松开两条一个一个不见面又不见人类不见财自然你受要求臣向你向

0: 家有难，真真难。
1: 哎呀，完。事到如今，以臣心中之想，不是在臣的八个胡子之中挑选一员，那个与吾之面貌相似，提出一本金沙滩主演。
2: 如此甚好，老将军，你就起鼓传旨吧。啊

0: 咱三门高声喊，东家儿老请福延，大叫平定光辉照进死水，儿啊说是你们请着
1: 请着，
0: 你们那个面貌与无罪相似，提出一本金沙滩敷衍，愿吃这应付一言。
1: 孩儿愿去，
0: 大约活人，
1: 大郎也去。
0: 儿啊，我们走东西。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

会诱发它呢？慢性感染、吸烟、肥胖、不合理的促炎饮食、缺少运动、长期精神压力，这些都有可能诱发全身的慢性促炎反应。既然慢性炎症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的抗炎饮食具体要怎么吃呢？要知道，食物确实有促炎和抗炎的区别，不同食物的作用也各有高下。想要靠饮食帮助身体，选对食物是第一步。结合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还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好记、普通人就能落地的实操建议。第一点，主食吃得要杂，三分之一换成全谷物。咱们平时吃饭大多数是精米白面，升糖速度快，会增加促炎风险，建议大家每天的主食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藜麦这一类全谷物的食品。全谷物膳食纤维丰富，可以维护肠道屏障，经过肠道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能够起到全身抗炎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蔬菜讲究五颜六色，每天一斤蔬菜，颜色越丰富越好，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水果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西红柿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胡萝卜的橙色来自贝塔胡萝卜素，菠菜的绿色来自叶绿素，紫甘蓝的紫色来自花青素，不同颜色对应不一样的抗炎抗氧化营养物质，换着花样吃，营养才能更全面。第三点，要选对优质蛋白质，鱼类海产品是很不错的选择，含有优质蛋白，还有抗炎的 Omega-3 脂肪酸，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都可以，禽肉优于红肉，豆腐、豆浆这类大豆制品也是很好的植物蛋白的来源。同时要控制红肉、香肠、培根这类加工肉类要尽量少吃。第四点，选好油，讲究烹饪方式，优先选橄榄油、茶油还有亚麻籽油，烹饪多采用蒸、煮、炖、烩，少煎、少炸、少烤，高温烹饪会生成促炎物质，伤害身体。第五点，主动避开促炎高风险食物，甜食、含糖饮料、精致碳水要少吃，油炸食品、人造黄油这类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要尽量规避，食盐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说到这儿，大家也许就能发现，抗炎饮食并不是什么新奇特殊的吃法，它和我们国家膳食指南提倡的平衡膳食高度契合，它的核心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饮食均衡多样，少吃深加工食品，烹饪讲究方法。所以不用追求什么昂贵的抗炎神物，从日常小事改变做起，多吃一份蔬菜，一餐用鱼肉代替红肉，少喝一杯甜奶茶，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0: 晕裂呀这种表现。如果寒邪内侵呢，会出现脘腹冷痛、关节僵痛的症状。然后养生呢，我们需要注意温肺润燥、暖中散寒，同时顺应秋收之势，然后注意敛阳防燥。
1: 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说了，寒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燥气也更盛了，而天气呢也从凉变成了寒。那我们说这种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脏腑、对我们的免疫力会带来哪些类型的影响？就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寒露时节养生最需要规避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寒露节气的燥邪比较明显，而且是跟寒邪相并重的，所以寒露后呢，燥邪和寒邪并存最容易伤肺和脾胃，就会出现咽干啊、干咳呀、皮肤干裂。寒邪犯胃呢，也会刚才说出现的脾胃的这种冷痛呀、腹泻呀，甚至如果出现寒气侵及关节、关节僵硬、手足不温的症状。这个时候由于天气干燥，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防御力也下降了，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的心肌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时候，不能跟夏季一样的注意在贪凉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整饮食习惯，这不能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也注意保护我们的脾阳。同时呢，天气变凉，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加减衣服。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寒露时节是燥邪和寒邪是并存的。那我们在养生上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是肺，一个是我们的脾。那我们如何来双线作战，既要润燥又要驱寒，那这个平衡该怎么把握呢？
0: 这个时候寒露节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饮食上有个核心原则，就是温润相济，就是甘温的食物呢来驱散寒邪，柔润之品呢来佐治燥邪，要做到呢这个暖中不助火，润燥不生寒。我们可以同时呢做一些平时经常会吃一些，比如说这种红枣银耳羹啊，然后或者山药呀，炖一些这个排骨，可能会做一些这些又能温润的又能养生的食物。就注意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大量的牛羊肉啊，或偏温补的它容易上火的食物，这个时候以平和的温补的食物为主。
1: 那王主任说吃温润的食物哈，有没有具体的养生食疗方或者代茶饮推荐给我们？
0: 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就是民以食为天，其实好多中药材呢在我们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家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百合、山药、莲藕银耳都是经常见到的食物。我们秋季呢这个季节呢，它是在对应中医的五行中的这个金，木火土金水的金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应我们肺的的脾胃脏腑呢是对应的肺脏，那肺其实对应的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包括这个颜色来讲是青赤黄白黑，所以一般呢我们这个取向比类，白色的食物大部分可以用来这个润肺呀补肺的，所以说像我们百合呀、银耳、山药这些呢可能会比较适合吃一些。然后有几个简单的这食疗方和大茶饮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山药莲藕排骨汤，还可以益气养阴、开胃健脾，然后还可以做这个百合雪

0: 卧早起的，就是中医有一《黄帝内经》讲的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白天的时候要早晨早点起床啊，这个时候顺应我们的这个阳气可以生发，晚上呢早点休息可以顺应阴经的收敛收藏。
1: 那我们说寒露时节寒从脚起嘛、
0: 嗯、
1: 那日常起居我们哪些部位是保暖的重中之重？
0: 首先呢我们保暖的几个部位，首先要讲的就是下肢这个脚啊，我们说了足部脚是离这个心脏最远的部位了啊，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比较少的，更容易受寒冷的这个侵袭，影响脏腑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衣的时候注意下肢。

0: 这个床单啊、被罩可以用一些暖色的颜色，让你改善这种心情啊。总体来讲呢，就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的这个因为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同时呢，也增加过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是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1: 寒露节气，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疾病？有些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主持人问的是大家。听众朋友们都比较关心的，因为寒露节气我们说是天气是逐渐变凉的，而且这个时候也寒邪和燥邪是并重的，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首先来讲的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感冒发烧的疾病，这个时候因为病毒性的感冒呀，或者受凉的这种风寒感冒呀，就会导致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多注意一下防寒保暖，然后呢有的时候到人群居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脾胃方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气刚刚变凉，大家有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增加衣服，或者饮食习惯还没有及时调整，可能还容易贪凉，那这个时候加上秋天的燥邪，口干咽干，很容易有些年轻的朋友就会贪凉了，可能喝些冷饮啊，吃些冷的这个食物呀，导致脾胃受伤，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拉肚子了、肚子疼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脾胃的保护脾胃。另外就是老年朋友或者一些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朋友会出现一些腰腿疼痛啊、关节疼痛，尤其天气变凉以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寒主收引啊，血液循环变慢，就会引起这个关节就不适，这个时候呢如果患者出现症状加重呢，需要及时到风湿病科来就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睡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待？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儿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

0: FM 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2: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4: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3: 寒露时节，燥寒交织，不少人被口干眼干的不适困扰，很多人会把这种干燥简单的归为秋燥。但是有一种干燥却是自身免疫疾病发出的信号，它就是干燥综合。

0: 是一种以侵犯唾液腺啊、泪腺这些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疾病。由于它的这个疾病呢，这个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机体会出现多种的自身抗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类风湿因子，或者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这些都是我们自身免疫疾病的抗特异性抗体。有的人还会伴发一些高球蛋白血症，然后呢，这些患者干到综合症的患者、重症的患者，不仅会出现这些口干、眼干、皮肤干燥的这些局部表现，还会出现我们一些内脏损害，比如包括肺啊、肾脏啊、肝脏啊，或者血液系统或者神经系统这种多系统损害。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因为体检发现白细胞减少，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他去口腔科就诊出现了一个龋齿，最后发现了，确诊是干燥综合症。属于干燥综合症的病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干眼干这个干燥的局部症状这么简单。
1: 王主任跟我们说干燥综合症的症状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它的成因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就得了干燥综合症了呢？
0: 干燥综合征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疾病的一种，和我们大多数风湿免疫疾病一样，干燥综合征的病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目前研究认为和遗传背景啊、病毒感染啊、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遗传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有些患者是有些家族史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家里人会得类风湿，或者这个干燥综合征病史，或者有红斑狼疮病史，有免疫病家族史的患者，他的亲属更容易发生这个免疫疾病，会携带这个易感基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基因以外，这个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常见的异鼻病毒感染啊，然后还有这个常见的这个病毒感染，它就会诱发这个机体抗原、抗原抗体反应，然后导致了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些性别的这种就是偏好，干燥综合症女性患者更容易多见，这是和激素水平有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更年期女性、绝经期前后的女性，她是更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病功能紊乱的。除了干燥综合症以外，她的免疫病的这个发生率也更高的。所以说如果有家族史然后又有合并了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感染病史，如果出现了一些刚才说的这些干燥症状持续不缓解，要引起重视。
1: 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个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朋友啊，可能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更多一些，那我们也想具体的请王主任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干燥综合征呢？
0: 首先，干燥综合征的好发人群呢，还是跟他的发病的病因有关系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家族史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更要引起重视啊。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持续的三个月以上的反复的口干眼干不能缓解，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的人去比如口腔科去看了，会发现严重的龋齿，不知不觉的牙齿怎么一块块就变黑掉了，经常去补牙，这个时候要引起重视。还有些病人呢，成人了会出现反复的交替的腮腺肿痛，比如说这个腮腺红肿，这个时候也要重视。还有些患者

0: 通过人工泪液也好，通过休息也好，能够改善。特别严重的干燥眼干眼症也是非常难受的，病人磨砂感呀、疼痛感呀，包括视力的受影响都会比较明显。所以干燥综合症患者，他和秋燥的这种干比来讲，症状首先要病程一定阶段是更严重，同时呢，他还要伴发一些其他的多系统损害。
1: 刚才说到眼干哈，那我也想再追问一句，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手机啊、看屏幕啊、看电脑啊都非常多，很多朋友其实都有眼睛干涩的问题，我也会经常用人工泪液。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来区分这个，因为眼疲劳造成的眼干和干燥综合征的眼干呢？
0: 首先刚才一跟说这个秋燥的口干引起的这种口干症状来比呢，其实这种眼干也是这个特点。

0: 一次喝大量，因为这个时候他也不一定很解渴，可能就是口腔湿润一下啊，所以每次也就是50毫升到100毫升之间，保持口腔湿润就可以了啊，避免特别大量的过度的饮水。另外呢，就喝水的水呢以温开水为主，不要喝太多这个冷饮。有好多病人为了解渴喝冷饮，反而伤了脾胃了，不太好啊。包括我们这个含糖的饮料，你看这个都对我们牙齿更是有影响，容易加重的龋齿。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吃东西来讲呢，要选择一些软的食物，不要选一些干硬的食物啊。另外讲到就是刚才说的口腔清洁的问题，一个就是及时漱口，用温水或者淡盐水及时漱口啊，再清除这个食物残渣，保持呢口腔清洁。另外呢，选择牙膏的时候尽量选那个含氟牙膏啊，然后每天早晚及时刷牙，比较轻柔，注意这个牙齿，尤其有龋齿的时候，牙齿受伤的时候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要到口腔科做专科检查，可能不单纯只是自己清洁，还找专科医生定期，比如3个月到半年看一次口腔科啊。另外呢，就是在预防这个口腔感染和龋齿方面，因为唾液减少以后，细菌增生以后就容易出现口腔感染性疾病。首先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甜食、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这些包括蛋糕呀，避免过多的摄入啊，减少的这些食物的影响。另外呢，就选择牙膏上选择一些能够这个含有一些对这个抗龋齿能力的这些牙膏，选择这些。另外呢，就是有些患者，老年患者，他一些大的假牙，牙齿已经掉了。我们见到一个患者，就是基本都满口都是假牙。那这个时候尽量保持能够每天把这个假牙拿下来清洁再戴上，不要清洁，这样反而就加重了这口腔的这个问题啊。
1: 那我还想问个漱口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漱口水一般不是有抑菌的作用吗？但是我们在采访口腔科大夫的时候，口腔科大夫是说这个漱口水不建议。

0: 但是不主张长期，因为这个干燥综合症患者他这个龋齿是慢性的，他不是炎症，他是龋齿坏了，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清洁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到一定程度他疼了，伴有些周牙周的肿痛了，这个时及时去就医，让口腔科大夫给及时进行治疗，可以配点这个漱口水来治疗，但平时是以清洁为主。
1: 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分清楚我到底是秋燥引起的肝还是我干燥综合征引起的肝，因为我们肯定要任何疾病要早发现嘛。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点发现干燥综合征，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

的问题，因为好多我们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他出现了一些口干咽干症状，他要了解了一些这个病的知识，非常重视来我们科就诊的时候，哎，大夫，我这个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呀？我想做些化验检查。其实呢，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这个疾病诊断呢，其实是很严谨的，包括干燥综合征都有一个诊断标准啊。但是诊断标准呢有几条，一个是症状，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症状呢，就是我们就诊的患者到诊室以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会问，详细问患者他口干的特点，比如说持续的时间什么。

0: 我们都会详细问这症状，而且同时除了口干眼干以外，还有没有刚才讲的腮腺肿啊、肿痛呀、然后龋齿很严重的龋齿啊，或者关节疼啊，我们会包括发烧，我们问其他一些好多症状，我们会详细的问诊。问诊的同时，我们还会病人开一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里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些抗体，刚才就说了，就是这个病是自身免疫疾病，它会产生很多自身抗体，这个抗体正常人就不应该有的抗体，它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以后是攻击自身的腺体或者脏器，那这个抗体一旦产生了，对诊断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都会抽血化验去检测它有没有出现刚才讲到的几个像类风湿因子、像抗核抗体、像抗 SSA、抗 SSB 抗体这些特征性的抗体，通过问诊、通过检查这个实验室的这些结果来判断。另外有些患者还会做一些更局部的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眼科的检查啊，做一个眼睛的这个滤纸实验，那然后包括角膜染色，口腔科的这个来就诊的时候，有的患者还会做一些唇腺活检，尤其特别疑似的又不能确诊的，还会做唇腺活检来看他的这个淋巴细胞的浸润情况，最后来确诊。
1: 嗯，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治疗呗。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干燥综合征的主流治疗原则和常见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0: 首先干燥综合征刚才讲了这么多它的临床表现呀、它的这个特点呀、其实目前我们这个病还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啊，但是在根据它的症状和我们对它的研究呢，现代医学对干燥综合征的治疗呢，它是分局部的对症治疗还有全身的一个病情控制。在局部的来讲治疗来讲呢，我们通过比如说点人工泪液，还有这个这些缓解口干的这个药物，它可能缓解局部的症状啊。然后针对一些刚才讲的伴有其他的一些脏器受累的表现的时候，需要启动包括全身性治疗的包括

的因素啊，其中内在的因素包括素体的肝肾不足啊，阴精亏虚，或者呢情志化火伤阴，或者饮食不节起居不常，导致了或者劳逸过伤，导致燥邪内生啊，同时也外感了燥邪。这个时候呢，燥邪遇久生热，蕴而成毒，内外燥毒和谐，然后阴津耗伤，日久呢耗伤真阴，那使五窍啊、清窍呀、肌肤呀、脏腑失于濡养，气血亏虚，痰瘀凝结，最后导致了口眼干燥呀、肌肤这个枯涩，包括关节疼痛、腮腺肿痛，甚至是脏腑损害的症状。然后我们中国中

0: 经过经一个确诊了，其实肝脏综合征，但是呢，可能就病人他因为一个病情的原因吧，他是血小板减低，就是很严重的啊，我们都是到了重症的这个指标了，但他反复用激素呢，和一些免疫制剂呢，效果都不好，血小板抑制不能上升，这时候血小板减少呢，属于肝脏综合征的一个重症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严重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到一定程度，血小板过低会有出血风险。他这个病人他在外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也是西医治疗吧，就是他也会上升到一定水平，但是还会反弹反复，这个病史反反复复治疗很长时间。然后呢，他就有病友介绍也好，到我们西院院风湿病科来就诊，然后就诊以后呢，然后呢找到我们周彩云周主任看病的，当时就用了中西结合的办法，就给他在西药的治疗的同时又调整一些药物，促进送血小板的药物，同时结合一些中医的治疗，用一些益气补肾的健脾补肾的药物扶正的同时，就在你在西的同时，我们给他用加了一些扶正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说血小板减低就属于这个气血不足或者脾肾两虚，这个时候用一些健脾的补肾的温阳的这个药物，可能帮助提高他生血，我们中医说这个益气生血呀，补肾生血这个作用，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中西结合的治疗以后，血小板就逐渐平稳的恢复了啊，但是说没有完全接近正常，但是他逐渐就恢复了到安全的数值了，病情都还稳定。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这个外地患者呢，他是因为也是这个反复的腮腺肿痛，因为腮腺肿痛来西医来讲呢，可能会用一些包括激素啊、免疫剂的治疗，有的病人用了以后可能不良反应比较多，包括激素使用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那这个时候来咱们医院就诊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激素的量在中药治疗的同时帮他把这个症状包括腮腺肿痛啊症状这个免疫病情的缓解以后呢，激素量呢帮他顺利的激素减量，激素减量以后患者的血糖影响、血压的影响的副作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在通过我们中医治疗来讲，对患者来讲的一个是可以中西协同的时候改善他的症状，更快的改善患者症状，让患者感受到这种症状能够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同时呢让他的病情能够趋于稳定，在减少一些激素呀、免疫制剂的不良反应上面，中医也发挥了它的优势。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患者自己哈，我们能做些什么？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会自行泡服一些麦冬啊、石斛啊这些代茶饮，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否适合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患者？那有没有我们需要辩证使用的地方呢？
0: 肝燥综合征嘛，那个患者主要的表现我们知道就是干燥，尤其是口干症状或者眼干症状，所以患者很多患者养生的这个意识提高以后，就喜欢我要喝点什么养生茶，或者是这种的这个中药代茶饮，想来改善症状，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一个方子啊。比如说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我们中医说是辩证治疗，肝燥综合征的患者其实他的症型还有很多种，即使一个患者经过不同的治疗阶段，他的症候也在变化，所以这个方子可能不能一直喝。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代茶饮的药，大多数偏于滋阴的、肝寒的，比如说麦冬呀、百合、石斛，这些都偏于肝寒养阴生津为主的，适合我们一些阴津亏虚的患者，比如说舌红、少苔、盗汗，然后那个乏力，然后体型消瘦啊、脉细这些的患者，它更适合。但对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的或者气虚夹湿的，那这个患者或者痰瘀互结的患者，他不一定适合。所以说这个时候代茶饮，我们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方子，就告诉您能用这几味药泡茶，我们只能说告诉这个症候的病人适合。然后呢，病人我们可以到咱们专科大夫来问诊或者看病的时候咨询一下，您适不适合这个方子。
1: 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寒露这个时节是燥邪比较盛的，而且又干燥又寒凉这样的一个气候，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肝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更难过一些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饮食啊、起居上有哪些

啊，我包括激素呀、免疫剂，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到医院来看病了。所以我们患者呢，就是做好定期随访，规律的规范治疗，千万不能说因为这症状好转，或者我这个药这段时间吃了很长时间，一直就只是拿药就行了，定期去自己买药就行了，不复诊了。因为免疫病还需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定期看你的药需不要调整，定期监测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指标是不是及时发生了变化，来及时发现它，及时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定期体检的患者，我们可能每年呀、一两年呀，年轻人会做一些健康体检，但对我们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有的时候需要三个月，稳定的病人也许半年，但对一些病情变化的病人也许特别近的就要复查了，所以都还要重视到医院来做专科的检查。

0: 真迪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

丝路欢歌，乐舞飞扬，打起手鼓唱起歌，灵动鲜活，经典的旋律回荡在瓜果飘香的原野。

0: 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

草原辽阔，牧歌悠扬，牧马之歌舒展豪迈，唱出草原牧人驰骋草场、牧养牛羊的自在豪情，展现了游牧民族丰收富足的鲜活风貌。

从江南田畴到西北草原，从西南村寨到北疆原野，一首首丰收的歌谣记录着各族人民耕耘付出，传唱着国泰民安的幸福向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间1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更好的出发之前，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1: 孔少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劳企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0: 更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民惠师90周年座谈会在全省引起热烈反响。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聚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
0: 全国最美教师郭少卿41年深耕乡土，用科技打通教育壁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

0: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尚训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去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孔尚训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因矿兴起、因企设市的实际出发，坚持世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沿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世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

0: 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少俊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五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聚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报道。
3: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 15.8 万 P， 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4: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十月份底，我们的一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 P 的这个算力产值。
3: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5: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3: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零下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6: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3: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7: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3: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8: 聚力打造九东滩千万千瓦级光伏制沙基地，全。

0: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1: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2: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重点企业支撑有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前8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8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 增速比7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8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 36.1 万人次，问题解决率 96.7%， 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8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八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

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49.8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日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

0: 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请听报道。
1: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

0: 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甘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仲格佳：
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烈为江夏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穿出红丝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命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杰：
3: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庆华：
4: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1: 酒泉市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郑楠：
5: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1: 两当县城关镇西南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康：
6: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群众，走好新时代。

0: 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温泉和永安两座隧道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掘进作业。 S35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线路全长99.515公里，预算总投资226.76亿元。2026年度项目计划完成总投资15亿元。截至8月底，本年度已完成投资11.98亿元。S35景里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管理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莫振宁。
1: S35景里高速天水段已由先导段施工全面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沿线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路基填筑、高边坡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截基等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聚焦“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
2: 天水市围绕高速公路普通省道升级改造、农村公路三大板块，紧抓续建项目赶工期、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优前期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挥交通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与主引擎效能。41年教书育人，41年扎根西部，西北师范大学郭少卿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 这份荣誉背后是数十年深耕乡村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田野、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请您报道。
3: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 1999年， 郭少卿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把优质课程送到偏远乡村学校。他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深处，搬器材、架设备，培训乡村教师。
4: 历经在会宁、天柱两年的试点探索，这套模式终于成型，并被纳入国家远程教育项目推向全国。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卫星的那一套技术方式可以移到这儿，我们把很多的资源可以送到，比如说镇上的这个大的学校，然后他可以跟乡村教学点的学校集中这儿来进行学习。
3: 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现在的集团校不就这套模式吗？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少卿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0余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
5: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6级博士研究生杨琦，
6: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琢磨很久都想不通的事儿，一下子就被老师点醒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3: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马富龙。
7: 写论文的时候，郭老师对我文稿的批注往往都会超过我自己的这个原文，然后他就告诫我做科研要非常的严谨认真，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以后不管是做论文还是做项目，我都对学术呢心怀敬畏。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 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少卿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4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中小学，惠及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
4: 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整个学校，属于。 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后续呢，我们可能会在语文、英语、数学多学科去做。 努力去探索。

0: 最终呢，能够给国家、给省里能探索一个可行的路。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水、平凉、庆阳三市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市阴转多云，有小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12日清晨，陇东南及陇中部分地方有雾。
2: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晴6到20度，敦煌晴4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晴6到18度，酒泉多云转晴5到19度，张掖多云转晴6到22度，金昌阴转晴5到19度，武威多云转晴7到19度，白银阴转多云7到19度，定西小雨转晴6到17度，临夏小雨转晴5到18度，合作雨夹雪转多云1到13度，下河拉布楞雨夹雪转多云0到11度，武都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天水小到中雨转多云11到23度，麦积山小到中雨转多云10到22度，平凉中雨转多云7到20度，昆仑山中雨转多云4到17度，庆阳中雨转多云11到18度。
1: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协、万安、邵静，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提供有力支撑。
1: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1: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

0: 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

0: 实现干地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荣飞介绍，
2: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年报道。
4: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玉群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8: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7: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8: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7: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9: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7: 征求意见稿还提

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3: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

0: 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

0: 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

0: 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2: 当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

0: 创下了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毕、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

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FM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

0: 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2: 如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白鲸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于1851年发表的一篇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剑桥文学史称它为世界文学史上啊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白鲸问世后影响了后来很多作家的创作，像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就曾盛赞白鲸是一部何等伟大的作品，还有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都十分推崇这本书。许多评论家认为白鲸是想象力最辉煌的表达，这部书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形容：部分是戏剧，部分是历险故事，部分是哲学探讨，部分是科学研究，部分是史诗。那今天的特别制作阅读时光节目啊，英杰就先来给大家推荐这本深受世界读者好评的经典名著《白鲸》，一起来听。传说，一个好作家必须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按这个标准，迈尔维尔绝对满足。他13岁丧父，15岁独自谋生，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农场工人、乡村教师，17岁逃到船上做水手，期间还被关入监狱，直到越狱重回大海，做了5年捕鲸劳工，然后毅然上岸，决定当作家。经过长期辛劳的写作，迈尔维尔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鲸》，但出版后一年只卖出5本。后来他又经过家庭变故，始终也没能从书中得到应有的报酬。然而造化弄人，就在他离开人间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一夜之间洛阳纸贵，金玉纷飞，人们追逐着捧读着白鲸。随后这本书开始成为爱好文学者的必读经典。白鲸讲的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复仇的故事。莫比迪克是一只19世纪上半叶在太平洋非常活跃的雄性墨香鲸，经常在智利沿岸的摩卡岛附近海域出没。人类第一次发现它可能是在1810年。第一批捕鲸者试图杀死它，但是被它成功逃脱了。在这之后的28年里，莫比迪克变成了捕鲸者们口中最狡猾、最令人恐惧的鲸。在此期间，不知是雄性荷尔蒙激起的成就感，还是鲸游的巨大利益，有数不清的人想将它杀死。但这头巨兽在与人类至少100次的交锋中幸存了下来，并摧毁了至少20艘捕鲸船。

直到主人翁哈亚船长，这个老头因多年前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而耿耿于怀，只想复仇，因此他逆着风暴向深海前进，但最终在大风大浪中殒命大海。白鲸这本书前情铺垫得非常厚实，相当于一部丰富的海洋百科全书，不过读起来稍显沉闷，但随着捕鲸船开始深入大海，被鱼群包围，被海盗袭击，被风暴肆虐，情节渐入佳境。

玉龙的声音响彻云霄，直到巅峰一战，一切归入平静，留给读者久久不能平静的思绪。白鲸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亚哈船长，这个身材高大，脸上有疤痕，一条假腿用鲸骨制成的悲剧性人物，从开始就神秘莫测。可以说迈尔维尔塑造的亚哈的形象显露出了20世纪美国硬汉性格的人物形象的端倪。人们不难看出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与亚哈身上所具备的精神气质的相似之处。亚哈的命运最终是个悲剧，捕鲸船裴圭亚特号也悲剧性的沉没了，但英雄身死而神在，亚哈及其他船员的壮举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为理想、为正义、不畏艰险拼搏奋斗。而另一方面，亚哈船长为了替自己报仇，把其他船东的利益放在脑后，并且无视船员的生死而一意孤行，显得比白鲸更为残忍、更为邪恶。而他的所作所为，由于缺乏道德作为底线，缺乏理性的思想作为基础，只任由本能随意去驱使行动，最终酿成了悲剧的发生。小说里，作家迈尔维尔对船长亚哈的刻画是从多个方面来进行的，除了把船长刻画成一个自私、残忍的人物之外，同时还赋予船长一些优良品质，通过与白鲸的追杀，显示出了亚哈船长坚强不屈、不向困难低头的优秀品质。白鲸莫比迪克可被看作大自然无常力量的象征，它不像其他鲸按照季节和自身规则出没在某个水域，白鲸违反了鲸类的一般规律，它是没有线索的，是未知的，所以白鲸的存在无时无刻都在给捕杀它的人们带来宿命般的恐惧与哀伤。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所以我们从《白鲸》这本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人类和自然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

朋友们，发表于1952年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世界小说名篇。这篇小说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收笔之作。读这本书对认识海明威这位作家是不可或缺的。下面我们来听作家王小波的一篇读书随笔，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驾着船去出海，带回来的却是一副大得不可思议的鱼骨。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我读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和纯洁到如同两滴清水的人物。然而他却那么清楚而有力地揭示出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样的故事更动人，再没有什么搏斗能比这样的搏斗更壮丽了。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老人桑地亚哥不是无能之辈，然而尽管他是最好的渔夫，也不能让那些鱼来上他的钩。他遇到他的限度了，就像最好的农民遇上了大旱，最好的猎手久久碰不到猎物一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限度，仿佛是命运在向你发出停止向前的命令。可是老人没有沮丧，没有倦怠，他继续出海向极度挑战。他终于钓到了一条鱼，如同那老人是人中的英雄。

折磨他，把他弄得双手血肉模糊。这时只要老人割断吊绳，就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得到解放，但这也就意味着宣告自己是失败者。老人没有做这样的选择，甚至没有产生过放弃战斗的念头。他把那大鱼当作一个可与之交战的敌手，一次又一次地做着限度之外的战斗。他战胜了。老人载着他的鱼回家去，鲨鱼在路上抢劫他的猎物。他杀死了一条来袭的鲨鱼，但是折断了他的鱼叉。于是他用刀子绑在棍子上做武器，似乎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武器，他又遇到了他的限度。这时他又进行了限度之外的战斗。当夜幕降临，更多的鲨鱼包围了他的小船，他用木棍，用桨，甚至用舵和鲨鱼搏斗，直到他要保卫的东西失去了保卫的价值。

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要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要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长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服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吗？我确实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是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这样的人性。我发现，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人性最可贵的表露。七尺男子汉坐在厨房里和三姑六婆磨嘴皮子，或者衣装笔挺的男女们坐在海滨谈论着高尚的别人不能理解的感情。我不喜欢人们像这样沉溺在人性软弱的部分之中，更不喜欢人们总是这样描写人性。正像他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

0: 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

是84天没有打到鱼，唯一和他作伴的那个小男孩也在第40天搭上另一条渔船离开了他。而老人面对每一个没有收获的日子，总是满怀安慰地相信明天。第85天开始了，老人要探更深水的渔场，向更遥远的海域划去，下了3处鱼钩。这个第85天，幸运与更大的不幸同时降临在老人身上，他钓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条大鱼，鱼身比船身还要长，一场人与鱼的生死搏斗也由此开始。这条大鱼将鱼钩吞进了腹中，拖着渔船在海里无目的的游曳，老人使出了平生的力气拉住钩丝，手勒出了一条条血迹。这场在惊涛骇浪中的搏斗时间太长了，老人有时感到自己就要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在那一闪念的动摇中，老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是在一个叫卡萨布兰卡的地方，他同一个力量过人的黑人扳手腕，老人坚持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负，打赌者建议以平局结束这场竞赛。就在这时，他使出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对方的腕子向下低了下去，直到被按到了桌面上。这个回忆帮助老人战胜了瞬间的动摇，他自言自语地对大海说：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块儿。这种誓言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打鱼人求生的搏斗，他要为一个渔夫的荣耀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要让鱼儿们知道打鱼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忍受。搏斗了2天2夜，老人最后终于杀死了那条筋疲力尽的大鱼。俗话说祸不单行，老人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那条比船身还要长的死鱼绑到船帮上，不料在返航途中又遭遇了鲨鱼的追逐掠食。老人拼死想要保住那极不寻常又得之不易的收获，但那条大鱼最终还是被鲨鱼吃光了，他只带回了一副巨大的鱼骨架。老人失败了吗？他仍然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胜利者。老人回到岸上，在一间茅草棚里睡着了，他在睡梦中看见了一只雄狮。这个寓意无穷的梦表现了老人对力量的渴望，对自强的崇尚和向往。《老人与海》是一首歌颂英雄气概和大无畏斗争精神的赞歌，这种气概和精神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回顾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哪一步哪一项事业不是这种气概和精神铸就的丰碑呢？对于一个有这种气概和精神的人，你尽可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它。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朋友们，当我们说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书主要是经典之作。但怎样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呢？著名作家张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数字时代，时间比想象的还要快上十倍，我们用来阅读和劳动的时间，安静和安顿自己的时间，都已经很少很少了。任何事情想要明白并不容易，要做到明白

我用手写，手写慢，一边就可以更从容地思考。电脑闪烁的光标不利于运思，手快于脑，这对于写作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文学写作不是比速度，而是追求内在的艺术与思想的含量。纸质书越来越多，从印刷量上看就是如此。所以人们担心纸质书快没有了，是把问题看反了。目前我不仅没有看出什么消亡的可能性，反而看到了另外的现象，就是写作者狂热地追求纸质书的出版，并且每天都有成山成岭的纸质书运向市场。更重要的是，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纸质书的销量就越是巨大。可见我们这个国家越是发达，就越是拥有一个可以对纸质书保持自信的未来。我不出门时主要是读书而不是写作，写作需要谨慎，所以没有必要长时间写作。阅读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我就是写作时也不会停止阅读，这对我的日常心情很重要。读书是遥远的对话，而近前的生活中的对话一般来说是太多了，这并不利于心身健康。文学类、思想类还有人物传记类是我最喜欢的，绝妙的虚构和真实的记录，这两样是最好的。不真实不绝妙，读了也就白费时间，时间太宝贵了，在阅读上浪费时间是最傻的事情。经典的重要主要的意义在于阅读它们最为节省时间，它们是精神和艺术的钻石，最划得来。没有书就像没有清新的空气一样，不敢大口呼吸，难以张开肺叶。人哪一段读书少了，就会觉得自己没出息。一个民族和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看将来有没有出息，就看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如何了。有人年轻的时候比上了年纪更有出息，是因为那时候读书更多。现代的孩子生活在网络时代，这个时代让孩子博学，也让孩子无知。比如关于大自然的真实感受，肌肤摩擦中才能产生的一些情愫，在这个时代是稀缺的，这是人类生存的大不幸。讲述真正具有原生性的大地故事，大概是必须要完成和领受的一个时代任务。我看老书多，看新书少，因为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文字更可靠。时间这么紧，谁还有功夫读那些网上的芜杂？网上也有经典被数字化了，

那样就太可惜了。即便是纸质的，也要找好的版本，何况是数字化了的闪烁与冷漠，那怎么能读呢？他们是用来搞储存，搞索引还差不多。要形成阅读的良好习惯，这是天天听到的希望和倡导。其实这不过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被过分的物欲影响和破坏掉罢了。人平时要静下来，这才是正常的生活，这与贫穷富有无关。有人认为只有发了大财才能安静地过日子，他们错了，那时候可能更不安静了。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说到底是比较优秀的人，更靠得住的人，品质也常常是比较好的人。我们这种过分道德化的议论听上去不太严密，但生活经验却会一再地支持这种看法。尽量回避电子阅读，这是基本的要求。一个有学问、有深沉思考能力的人，绝不会是热衷于电子阅读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电子阅读器也不必排斥，它们可以用来储存或查阅，以备不时之需。好书是能够伴着人成长的，好书不会陈旧，好书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好书不会流行，好书是沉默自尊的，好书是轻易不会在大众间变得炙手可热的。好书是充分而独到的个人见解，同时又必定具备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到经典里找自己喜欢的书，这可能是聪明的办法，到长期喜欢和信任的作家里找，也是十分必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

战争将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的战士将会回到美国去过圣诞节。随后他给八集团军沃克发报，让他占领朝鲜全境后立刻给他来电话，他要在平壤举行阅兵仪式。你说他多狂吗？朝鲜战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志愿军26万隐蔽入朝。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到达大余都，与彭德怀会面。当天下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入朝的第一次作战会议。等大家到齐了，彭德怀站起来：各位同志，开会之前我先宣读一下中央军委的命令。唰，大家全站起来了。经毛主席批准，13兵团改为志愿军领导机构，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志愿军副司令，谢方为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命令宣读完毕，这就算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机构。大家都坐下，彭德怀接着说：前两天我与金首相会晤，目前朝鲜的局势与我们先前的判断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原先拟定是先防御后反攻的计划已经不适应了，依据审时度势、敌变我变的原则，这第一仗应该怎么打，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哪个发言？副司令邓华先说：麦克阿瑟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志愿军入朝参战，我们应该趁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我想这样部署。说着，邓华走到地图前。敌司令麦克阿瑟有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以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林山脉，战线拉得太长，互相无法呼应，所以我们应以部分兵力前置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具体部署如下。邓华啪啪啪把各项任务一一分配下去，现场的指挥官们一一领命。都安排完了，彭德怀做战斗动员。同志们，邓华副司令已经把任务下达了，这是我们入朝后打的第一仗，我们必须有首战必胜的信心。你们都是敢打硬仗的虎军虎将，过去你们敢于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今天也要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打赢这一仗你们有信心没有？有。好，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面，如果哪位指挥官执行命令不坚决，任务完成的不好，可别怪我不客气啊！都准备去吧。就这样，彭德怀首先命令40军第118师在温井以北占领有利地形埋伏好，给敌军布了一个口袋阵。您记着，在温井。刚下达命令，毛主席的电报来了。什么事儿呢？就在今天，南朝鲜第6师、第8师、第1师已经进占西川。

远宁边等地了。英军第27旅、美军的第24师也由新安州地区渡过清川江，分别向定州、台州前进。远在国内的毛泽东主席得知了情况，立刻电令志愿军，要求歼灭前进中的南朝鲜军，然后再打美军。本着先易后难的打法，这样志愿军司令部命令38军配合125师迅速集结在西川以北的文明洞、苍洞地区，准备消灭伪八师，就是李承晚的军队。我志愿军军长梁兴初得到这个命令，兴奋坏了。嘿嘿，看来我38军幸运呐，是赶在49军前头打响出国第一仗，拿下出国第一功。按理说这一仗应该是我们打，为什么呢？我们可是彭总的老部队，这次彭总挂帅，彭总的老部队立下首功，嘿，多给彭总长脸呢。那位说了，这话从何说起呢？不是说志愿军都是原来的三野四野的部队，怎么又冒出彭总的老部队来了呢？原来呀，38军有个334团，这个334团最初是红三军团的一部分，那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拉起来的队伍，后来与红军一团合编，几经变迁，最后脱离了彭德怀的指挥，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转战山东东北，后划归东北野战军，离彭德怀更远了，成了林彪四野的主力了。这支队伍啊，作战勇猛，像下山猛虎，非常能打仗，深得林彪的喜爱。林彪曾总结过6个著名的战术原则。

战术就是猛打、猛冲、猛追。这三猛战术就是来自于三十八军，可见这种精神跟他的初见者彭德怀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没想到山不转水转，今天又转回彭总指挥着了。所以呀，梁兴初势在必得，要拿下这头一攻。结果到前线一打听啊，守西川的敌人不是南朝

把志愿军吓一跳。为啥？没想到第一仗就碰到美军了，因为志愿军刚入朝，还没有完全了解美军的情况，对美作战采取了比较慎重态度。现在不打还是先打呢？毛主席电报写得很清楚，先歼灭前进中的伪军，再打美军。说句道家的话，美国毕竟是当前世界头号军队，我志愿军从装备到训练与人家差距都太大，开始就交战，万一打败了，影响士气，更影响国内的信心。本来现在很多人对抗美援朝的前景都保持谨慎态度，所以啊，开始最好先消灭南朝鲜的伪军，等打顺手了，了解情况了，再打美军。这样一来啊，38军军长梁兴初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一听美军黑人团不敢冒失，就谨慎起来，赶紧向上打

决定打了，也打进了西川了。到里边一看，别说是黑人呢，白人也没有了。一审问俘虏，俘虏说了，我们的主力早跑了。为啥跑？被四十军吓跑了。三十八军打西川，怎么黑人团被四十军吓跑了呢？再说了，四十军不是在温井打埋伏吗？对呀，您别着急呀，说书一张嘴难

呼隆，哒哒哒，这一下子把敌人给打懵了，他都没明白跟谁打的，整个部队就让我们志愿军拦头结尾斩腰，也就是一个来小时，这几百个敌人全被消灭。凉水洞伏击战打响了，这是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第一仗，这具有历史意义的1950年10月25日后来就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您记着10月25日。四十军重创南朝鲜军，引起了西川之敌的震动，于是黑人团趁着天黑悄悄地逃跑了。38军军长梁兴初这个后悔啊，肠都悔青了，他光光直跺脚啊，嘿，好好这一仗，这一弓被四十军拿走了，本来是我们的，

0: 瑟一个人，整个入朝的美国军队没有不狂的。别的不说，就说跑在最前头的美军骑医师就狂得要命。这美军骑医师啊，全称叫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是美国一支老牌军队啊，它是一支王牌。别以为骑医师就是一支骑兵部队，实则不然。这支部队最早是骑兵师，后来美国军队迅速扩大，人家不骑马了，改为步兵师。但是为了保持优良的历史传统，番号一直沿用。人家部队里现在找不到一匹马，都是汽车坦克，只不过在这些工具上边还有士兵的肩上印着一个马头，用来做纪念的。这支部队在二战期间是战功赫赫，参加过莱特岛、马尼拉战斗，是麦克阿瑟最得意劲旅，被人称之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宠儿。美国在太平洋的拳头进入朝鲜后，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骑医师打得顺风顺水呀，凡是跟他们对阵的北朝鲜军都是一触即溃，所以他们早就觉得自己是朝鲜战场上的无敌部队了。既然自己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宠儿，那就得比别的部队更积极地执行麦老爹的命令啊，火速进军。这天就来到了距中朝边境仅有30公里的云山。您记住，云山。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啊，从几处都传来了志愿军大规模集结的消息。可是美骑医师不在乎，就算云山附近有中国人，志愿军又能如何？撑死几千人吧，跟我们怎么比呀？他没在乎，就让彭德怀给瞄上了，命令第39军围歼云山之敌。没想到仗没打起来呢，39军1160就发现山上的敌人要撤退。这下39军军长吴信全可着急了，哎，到嘴的肥肉不能让他跑了呀，干脆提前打吧，就提前发动了进攻。哎，稍微有点早了。原来方才人家不是要撤退，是南朝鲜第一师和骑一师第八团进行换防，结果骑八团找倒霉了，刚一到前线就挨揍了。这么一打起来，把志愿军也吓一跳啊！为啥？志愿军没想到今天和自己交手的是美军呢。吴信全跟梁兴初的反应是一样的，现在打美军要十分谨慎，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呢。不是说今天打的是李承晚的伪军吗？怎么老美冒出来了？老美啊，抗美援朝时期咱们的志愿军称呼美军，不像抗日战争时期称呼日本似的，那个时候叫日本鬼子，现在叫美国鬼子，一般不这么叫，私下里都叫老美。今天怎么让自己碰上老美了？真的假的？赶快核实，要不得谨慎呢。一核实，确实是老美，都陷入咱们的包围圈了。打还是不打？别忘了，美骑一师八团可是美国的王牌呀，能打过人家吗？我39军116师有初会骑一师八团，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
5: 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

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尿。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的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志愿军39军116师在云山摆下口袋阵，本来是对付李承晚伪军的，没想到美国王牌7兵1师8团钻进来了。你说巧不巧啊，既然钻进来就打呗。一顿机关枪手榴弹呐、把这伙美军给揍迷糊了。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战争，这什么敌人，怎么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尤其他们吹的是什么军号，怎么听起来那么刺耳？怎么美国人没有跟中国军人打过仗，没听见过咱们的冲锋号，战场上我们不断的吹，美军听起来是又尖又利又刺耳啊，就像足球比赛上裁判员吹的哨似的，那个意思，对不起，你们犯规了，该罚了。等打到最后，美军终于知道对手是中国人，一名美国大兵当时惊恐地喊道，上帝呀，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葬礼呀。云山之战异常激烈，别看美国7师是从什么2战杀过来的，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激战呢，打了整整一夜，歼灭了美军7师第8团大部和南朝鲜军一部，缴获大批物资，志愿军与美军的第一次交锋取得胜利。云山围歼战的胜利无疑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这位狂妄的美国大叔闻讯差点没把烟斗给扔了，赶紧命令军队停止北进，在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哇，向青川江南岸收缩。要不西川的黑人团怎么跑了呢？哦，撤退啊。往前进的时候你们怎么那么猖狂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的。彭德怀马上下令采取一切办法迅速抓住敌人，不让他们逃跑。于是我40军在打垮了南朝鲜2个团后，继续朝宁边方向穿插，准备切断敌人后路。可是40军太累了，从打响第一枪开始已经连续作战10昼夜，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啊，急行军都能睡着了，再者随身的干粮早吃没了，所以战斗力大打折扣，再加上敌人还有阻击呢，尽管40军与敌人英勇作战，但最后还是没能实现切断敌军退路的计划。其实这事儿彭德怀早就料到了，这次拦截敌人退路啊，主力没有放在40军身上，40军能过去更好，扩大战果，要是过不去我还有王牌，谁呀？那只没有夺得第一功的38军，你不是有三猛吗？猛打猛冲猛追，那就发挥这三猛的战术，迅速向军与里新南州方向切断敌人与后方的联系。毛主席也看好了38军了，发来电报说38军完成任务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的。

结果没想到这么一个三猛的38军关键时候啊掉链子了，由三猛变成了三慢，慢打慢冲慢追了。怎么回事啊？他们还没有从西川的状态里回复过来，整个前进过程仍然是小心翼翼，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以大部队打击敌人的侧背，生怕遇到强敌吃了亏。等到弄清敌人的实力，感情就这么点敌人呐，打吧又追着不放，非得把这一小股敌人消灭干净不可。结果这一路上遇着一伙人，调查一番，弄清这伙人再去打他们，如此过分谨慎加贪小便宜，那能快得了吗？结果没能按时到达指定歼敌位置，敌人大部漏网逃走了，38军由小失大，影响了整个战局啊。彭德怀对这次精心部署的歼敌方案没有完全实现大为恼火，但是歼敌的机会已失，部队带的粮食弹药也没了，如果再追那可能要陷于不利态势，同时敌人主力没被歼灭，很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为了保持下一战役的主动，彭德怀下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战斗结束。再说东线志愿军42军奉彭德怀之命，以两个师的兵力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在咸兴以北的黄草岭凭险据守，敌人天上飞机地下坦克对42军阵地进行连续而猛烈的进攻，而我42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依托野战攻势，与敌人连续激战13个昼夜，歼敌27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进犯疆界的企图，有力的配合了西线的作战。既然西线反击战已经结束，东线也就进行休整。至此，我们志愿军和美国的联合国军之间的第一次战役结束。第一次战役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极端危机志愿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战斗，志愿军获得初战胜利，歼敌15000人，把所谓的联合国军

然稳定了朝鲜战局，志愿军也站稳了脚跟。这个消息传到老美司令麦克阿瑟，当时面如土灰，差点没把烟斗给握碎了。更可气的那位军事顾问还问呢，麦司令，照这个意思，你原定的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计划用不用改一改呀？不成咱改到圣诞节，往后错一个月。你上回说圣诞节回家过，干脆咱错到情人节吧，要不然愚人节是不是更宽裕些？麦克阿瑟气坏了，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他又恨上中国人了，想我老麦横行二战没吃过这亏呀，今天你们一群土包子敢与我较量，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的厉害。校长啊，他年轻那会儿就做过西点军校校长，不然那么狂啊。可他不知道现在的对手是彭德怀，那是专打军校校长的专家，中国那位蒋校长就给打倒了，他这位麦校长能有好果子吃吗？但是从骨子里，麦克阿瑟是瞧不起中国人的，他立刻派出侦察机，动用一切最先进侦察手段，去给我找到志愿军，我要跟他们决一死战。结果查了一圈回来报告，中国志愿军没影了。没影了，上哪去了？开会去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就打破了美军

大会，彭总站在门口迎接各主战军的军长，头一个过来的是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彭德怀赶紧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你们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枪，中央已经同意以10月25日作为抗美援朝纪念日，是彭总指挥的好。接着39军军长吴信全走过来，彭德怀笑着热烈握手，你们打得好啊，干倒了美国王牌军，打出了威风，中央已经来电要对你们嘉奖，谢谢中央关心。人家这个热情握手，可有一个人早就看到了，但一直他没敢过来。谁呀？38军军长梁兴初。他心里直打鼓啊，没脸啊，别人都立功了，我38军两次丧失大的战机，知道彭总脾气暴，会不会骂我呀？

抓着他乐乐呵呵的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呢？吴瑞林走到彭总面前，彭德怀热烈握手，你们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打得机动灵活，很不错哦，那是战士们的功劳。嗯，进去吧。这下吴瑞林也进屋了，门口就剩下梁兴初一个人了。他犹豫了一下，正要走过去和彭德怀握手，彭德怀好像根本没看到他似的，一转身进屋了呀，把梁兴初给晾到这儿了。我这……梁兴初更尴尬了，是进呢是不进呢？他正犹豫，啪，有人在他肩头打了一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专门发来电报，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消灭敌三个师的目的，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一下。邓华刚讲到这儿，突然就听着啪的一声拍桌子的巨响，把邓华都吓一跳，不光他，在场所有的将领都吓得一哆嗦。谁拍的？彭德怀。就见彭德怀是拍案而起，脸色通红，肌肉突突突直跳，虎目圆翻，大喊一声：梁兴初。

赶紧站起来说道道，眼睛却不敢看彭德怀。屋子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彭德怀用手一指，梁行初，你说说你这一仗打得好吗？梁兴初把头低下了，嘟囔一声，跟蚊子哼哼差不多，不好。大点声，听不见，不好。不好在哪儿啊？队伍穿插没有到位，把敌人放跑了。为什么穿插没有到位？我

朝鲜军一个营，你们硬说有一个美军黑人团，黑人团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39军在云山打的是美国王牌71师，打掉了1000多人，你们38军一听黑人团就吓成这样了，我看是你们黑了。梁兴初被骂得脸涨得通红啊，彭德怀余怒未消啊，你们38军一直自称是虎军虎将，结果怎么样啊？我看你们是蜀军

批评啊。这也就是彭德怀，换做别人呐、啊，梁兴初早蹦起来了。就这个他也挂不住啊，当着这么多人面骂自己是蜀将，38军是蜀军，这以后我被这帮的人笑话一辈子。他脸由红变白，实在忍不住了，嘟囔一句：彭总，你骂我可以，你不能这么骂38军。怎么着，骂你38军还冤枉了？下面情况我们摸不准，我们也……他还想着吧几句。坐在身后治司作战处处长丁甘如赶紧拽一下梁兴初的衣服。丁甘如是梁兴初的老部下，提醒老领导，彭总骂你，你就听着，别火上浇油。邓华一看彭德怀真生气了，也怕伤着身体，赶紧打圆场缓和气氛。哦，不管怎么说，38军还是主力嘛。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呢。彭德怀一听，什么主力？鸟主力？我知道你们38军历史上确实有很多。

38军的番号一并撤销。你梁兴初还想还嘴呢，邓华一瞪眼，坐下，你傻呀，没完成任务还不让上级骂几句，还想顶嘴，找倒霉不是？坐下。他给丁甘如一使眼色，丁甘如赶紧在后边使劲一拽，扑，把他拽坐下了。梁兴初当着这么多人被骂成这样，觉得脸过不去啊，低着头一声不吭。其他将领也被彭德怀的虎威镇住了，他们原来都听人说过彭德怀治军甚严，但没见过，毕竟大多数军机将领都是来自四野，对彭德怀要求严格，没有亲身感受，今天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对梁兴初的严厉批评，这才真正认识到彭德怀司令带兵打仗的好作风，功过分明，不讲情面呐。38军跟彭德怀算有渊源，又是功勋卓著的主力军，没想到执行命令不得力，还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何况我们呢？以后一定对命令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彭总公私分明，是最不讲情面的。彭德怀发完脾气，语气也缓和了一些，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韩素梅虽然受宝儿娘的宠爱，她深知青楼楚馆是无边的苦海，等到了人老珠黄没有归宿，就有意想找个有情有义的人从良，偏巧遇上赵匡胤，两人海誓山盟结为夫妻，赵匡胤又给他找来了哥哥，兄妹团聚。韩素梅感激赵匡胤，赵匡胤走了之后，他发誓不再接客，就等着赵郎娶亲。韩素梅不接客，老板娘不答应啊。又因为韩龙不务正业，每天要钱，韩素梅无奈二次下水，挣了不少的金银。同时韩素梅学坏，他学会了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直到赵匡胤保了柴荣当了元帅，兄妹有意攀高富贵，改换门庭。韩龙出了主意，拿出所有的家私，把他妹妹从妓院赎了出来，过着清苦的日子。韩素梅在灯红柳绿、欢歌笑语声中长大，穿不惯布衣裳，吃不下粗茶淡饭，这是度日如年。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听说赵匡胤当了皇上，他兄妹才进京城。赵匡胤不忘旧情，封韩素梅为桃花妃子，韩龙

得了他的钱才活了命啊。要是饿死，咱兄妹能有今天吗？都说做了亏心事，早晚遭报应。哼，我到现在也活得好好的。妹妹你在青楼的时候红极一时，把个翠玉姑娘活活的叫你给气死了，你还忘了吗？哎呀，我的哥哥，你别说了，我看先请来郑子明商量和解，解不开再说。我这有金银首饰十几件，你拿去想办法买通几名宫中太监作为你得心应手。

我呀，别去桃花宫躲着点吧。话是这么说呀，他心里呢还惦着韩素梅，一到分工楼这儿，就不知道往哪儿去好。哎呀，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内史问：“万岁，您到哪个宫啊？”“到养心殿。”“是。”“居年要奔养心殿。”桃花宫的宫女早看见，急忙给韩素梅送信。韩素梅下了凤辇，带着宫女走出来，拦住了赵匡胤的龙辇，飘飘下拜：“贱妾迎接乌皇万岁，万万岁。”龙辇停下，赵匡胤低头一看，是韩素梅。只见桃花妃子头戴珠翠凤冠，身穿日月鹅黄凤袄，腰系山河地理裙，往那儿一跪，露出窄窄的金莲，穿着凤头花靴，桃腮粉面，朱唇皓齿，眉似春山，目如清泉，细腰上的环佩叮当悦耳，莺声燕语，百转柔肠，把个赵匡胤看得神魂颠倒啊。夏居年用手相搀：“哎呀，梓潼，平身谢万岁。”“万岁，奴家昨天新做了两首琵琶曲子，想给万岁弹唱，助助酒兴，算奴婢对万岁皇爷的忠心。”“好好，寡人正想去看梓潼啊。”“啊。”

0: 是这么回事儿。赵匡胤把郑子明和韩龙的事说了一遍，韩素梅假作吃惊的样子，擦干眼泪，扑通就跪下了：“万岁，小妃请罪。”“
1: 嗯，
0: 你，哎呀，梓潼，你有什么罪呀？”“哎呀，万岁，我兄长无知惹祸，怒恼了三王爷，杀之不足，剐之有余，蒙万岁开恩，不怪罪，我替哥哥领罪。”“哎呀呀呀，我的梓潼，你真明白呀，我还以为你听说哥哥挨打，心疼，又哭又闹，吓得我呀四天都没敢来呀。想不到梓潼如此贤德，体谅孤王的难处，可亲呐，可敬。”说完抓住韩素梅的手拉到怀里。韩素梅沾沾眼泪，扑呲一笑：“哎呀，万岁过奖了。”说完夫妻对坐，推杯换盏：“
2: 哎，万岁，我哥哥惹了三王千岁，两家结了仇，我哥哥是个有嘴无心的人，过去啊就没事了，只怕三王爷不能玩，人家官高爵显，我哥哥官小职微，就是受气打两下子也没什么，打不死，可是他又经常挨打，与你我的面子不好看呐、啊、万岁，你得想个办法为好啊。”“
1: 哎，不会的，我三弟心知性梗，不会记仇，过去就算了，还能老打架吗？”“
2: 哎呀，不怕没好事，可就怕没好人，两人不和，万一有人从中挑拨，仇疙瘩可就接上了，不如给他们和解和解。”“
1: 那你说怎么和解呢？”“
2: 这两个人呐，一个是你的玉帝，一个是你的内兄，这叫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半斤对八两，请万岁一手托两家，今晚上准备一桌酒宴，把他们两个人请来，在酒席前奴替哥哥给三王千岁赔礼道歉，遭你的面子，三王一定能网开一面，言归于好。万岁，今后你可就少操多少心呐。”
0: 赵匡胤一听：“对呀，梓潼啊，真想不到你足智多谋，替孤分忧解愁，
1: 好，就这么办。”
0: 赵匡胤传旨让太监请郑子明和韩龙入宫见驾赴宴。再说郑子明打了韩龙，皇上不但没怪罪，还叫韩龙给他赔礼。郑子明挺高兴，乐乐呵呵地回到了府中，脱下了官服。夫人陶三春进来：“
3: 老爷，此时万岁怎么罚落的？”
0: 郑子明把经过说了一遍。“
1: 哼，夫人，我二哥跟我进，能向着韩龙吗？别看他把妹妹给我二哥，不行，我二哥说打得对，打得好。”
0: 陶三春听完紧皱双眉，心想：“赵匡胤真能这样吗？”他心里怀疑，又说不出别的，只可嘱咐他的丈夫：“
2: 往后啊，你躲着点啊，别惹那姓韩的。”
0: 王妃心里犯疑，一晃过去四天没什么事儿。今天晚饭后，夫妻俩正和儿子郑印玩耍，突然太监进来传旨，选郑子明入宫饮酒。
3: 郑子明一听乐了：“
1: 好啊，老子就爱喝酒，好，我跟你一块走。”
0: 陶三春急忙拦住：“公公大人，请你先行一步，郑王随后就到。”太监点头先走了。陶三春问他的丈夫：“
3: 将军，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单等晚上办呢？你进宫我不放心，还是不去为好。”“
1: 哎呀，我二哥和我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哥俩说说心里话，你个女人搅和什么？”“
3: 什么叫搅和呀？你得罪韩龙，事情不算完呢。”“
1: 哼，冲他不完，我更得去。”“
3: 哎呀，我怕你吃酒带醉闯祸。”“
1: 哎，我不会少喝点吗？”“
3: 你一定要去，嘱咐你几句话，

0: 可千万记住，常言说得好，伸手是祸，拳手是福，冤仇易解不易结，和为贵，忍为高，要慎重行事。还用你说吗？我也不是个孩子，知道了。别管呐，有什么事儿，你要把我儿子正印带好就行了。你教他念书练武，孩子像你，别像我。我这辈子没什么能耐，叫我的儿子比老子强。你就是老郑家有功之人，我死都放心了。
1: 哎呀，夫君，你怎么说这不吉利话呢？
0: 哎，打仗哪天不死几回呀？算什么不吉利呀？
1: 哎，我今天就是不放心，心惊肉跳。到宫中喝酒，要少喝，话要少说。
0: 你放心吧，我和皇上明是君臣，实是弟兄，患难之交，他能害我吗？
1: 哎，我也不给你们君臣掰生，你要早去早归，免我惦念。我等你回来安歇。
0: 就在这阵儿，小正印噔噔噔就跑进来了，抱住了他爸爸的大腿。
2: 爹爹，我等你给我回来脱衣服睡觉。
3: 哎，好，黑小子，等着吧啊！
0: 说完，郑子明、李府来到外边，打马如飞，直奔五朝门。很快来到皇城的敌楼下，水凳下马，冲着上边高喊：“
3: 哎，门官开城！皇上叫我入宫半将。”
1: 哎，郑王千岁，
0: 略等片刻。哎，郑王千岁入宫，快点开门呐！有人出来，将郑恩的缰绳接过来，交给内侍，另有太监带路，领着郑印直奔分宫楼。每天分宫楼前挑起五色宫灯，照如薄昼。今天黑洞洞的。郑子明问太监：“
3: 哎，万岁找我干什么？”“
1: 请您吃酒啊。”“
3: 我二哥在哪儿呢？”“
1: 在桃花宫等候。”“
3: 啊，他上桃花宫？”“
1: 正是。”
0: 郑子明心里不痛快，从打韩素梅进宫，我二哥三天不朝，看那个女人的妖气样就不是好东西。我二哥上哪个宫不好，单上桃花宫，知道这个我都不来。又一想，到桃花宫也好，我教训教训那个韩素梅，别老迷着我二哥。他憋着一肚子气，跟着太监穿宫过院，拐弯抹角来到桃花宫外，往里边一看，嚯，里边灯火辉煌，歌声悠扬，笙管低箫，嘚哒嘚哒，好热闹了。这可不错呀，嘿嘿，一天什么也不干，天天喝，夜夜唱，多这么江山唱没了，嘿嘿，就该哭了。书中交代，今晚上桃花宫设宴，请韩龙和郑子明。韩龙早就到了，郑子明来晚了。赵匡胤等不得，和韩氏兄妹先喝上，这兄妹左右相陪，赵匡胤爱听什么他们说什么，推杯换盏。韩素梅说：“万岁，贱妾和宫女新学了一个曲子，叫凤求凰。我唱一段给您助助酒兴。”“哎呀，妙哉妙哉。”韩素梅一摆手叫宫女给伴奏，她亲自手执象板，轻敲象板，顿起

啊，似黄鹂弄巧，婉转悠扬，随歌起舞，如孔雀开屏。赵匡胤手端玉杯，吃着脸呆看，竟乱了神迷。那韩龙频频敬酒，赵匡胤已有了六分醉意。就在这阵儿，郑子明到了，他听见里边弹拉歌唱，大喊一声：“哎，这什么动静啊？啊，什么成精了，滋哇乱叫啊！”就这一嗓子，像打个炸雷一样，吓得宫女和韩妃啊，差点都趴下。音乐戛然而止，一个个规规矩矩，出溜出溜出溜出溜，退到两厢。国舅韩龙就这一哆嗦，万岁，微臣回避，等郑王消气儿，我再来陪席。赵匡胤一摆手，不用怕，有寡人给你做主。不，万岁，郑王一来，碰头打脸的，多有不便，臣告退。韩龙慌忙溜出来，躲在另一个房内偷听动静。内史进门见驾，启禀万岁，郑王爷在门外候旨。赵匡胤说：“啊，我的玉帝到了，快请他进宫吃酒。”是，内史出来，见着郑恩一说。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

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冒出一句话，哎，他这个二哥，这女的是谁呀？这句话韩素梅挂不住了，以为郑子明装傻充愣，故意不认，难为他，羞得他头都抬不起来了。赵匡胤不在乎，忙说，哎呀兄弟，他是你二嫂桃花妃子韩素梅，前几天纳入宫内。
1: 对对，我想起来了，韩娘娘免礼啊，免礼。
0: 韩素梅这火再也压不住了，脸通红通红的，一直红到脖子，从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的，心里暗骂，嘴里说着谢千岁，转身滴溜像一阵风一样躲到赵匡胤的身旁坐下了，暗暗地骂道，郑黑子，郑黑子，你是真不开面，当面羞臊我呀，哼，看我要你的命。郑因强牙怒火问，
2: 万岁，找微臣入宫有什么事儿啊？
0: 赵匡胤说，啊，请玉帝来饮酒啊，你二嫂能歌善舞，叫他给咱唱一段助助酒兴。
2: 哦，
1: 好啊，我就爱喝酒，哎，小杯不过瘾，换个大杯来。至于唱唱跳跳嘛，我不爱看，一看我头疼眼花。
0: 哎，也好，那咱们喝酒。贤弟请坐。
1: 请。皇兄请。
0: 二人推杯换盏。韩素梅啊，觉得自己不错呢，亲自给倒酒。他一看郑子明的酒杯空了，像一阵风一样来到近前要斟酒。郑子明一瞪。

时抬举，长袖一甩，小脸一撂，回到自己座位上，巴嗒巴嗒掉眼泪。赵匡胤见老婆受了委屈，心中生气，酒劲往上一撞，有点醉了，他借酒盖脸儿。三弟呀、啊，你的脾气也太大了，韩龙你也打了，你也骂了，你二嫂也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从中给你们调停，你见好就收呗，干什么没完没了的。郑子明一听火上来了，我才明白呀、啊、说了半天万岁啊，你还是像你大舅子呀。赵匡胤说，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一碗水端平啊，本想把韩龙找来，在酒前给你们和解，握手言欢，可你不依不饶的，说些不三不四的，弄你那

0: 为人。他一摆手叫宫女散去，转身出来找到了韩龙。兄长，刚才之事你知道了吧？
1: 我听到了。
0: 哎，我本想能够和解，看来不行了。郑子明不出，我们两个在这待不长啊。
1: 是啊，今天不下手可就没机会了。贤妹，
0: 我出的主意怎么样？
1: 照计行事。
0: 好。韩龙答应一声，带几个内侍走了。
1: 再说郑子明气呼呼的往外走，这风一吹呀，就往上撞，只觉得头重脚轻，脚下没根，东倒西歪。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嘴里嘟囔着：
2: 二哥呀，你对不起我，你信服韩素梅也不信我呀，好不了了，江山非丢不可呀，昏君呐、啊，我把你个昏君呐、啊！
1: 他晃晃荡荡走到分工楼前，突然脚下一绊，扑通，啪！郑子明摔在地上。他刚想要起来，被两个人摁住了，没等弄清怎么回事，被人抹肩头、拢二背，用绳子给捆上。郑子明机灵打个冷战，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0: 他定睛一看，眼前恍恍惚惚站着四五个人，当中我一个人又瘦又高，水蛇腰。
3: 你们要干什么？
1: 嘿嘿，干什么？
3: 抓你，绑你。
4: 你谁？

0: 里发落。来呀、啊，把这嘴给我堵上，放在一边看起来，等万岁传下口旨再定夺。是。半夜三更啊，郑子明大喊大叫，声音传得太远了，太监一伸手刺啦，把衣襟给他撕下一块，团个团扒给塞到嘴里了，又怕他舌头根子硬，把这团布啊顶出来，又撕个布条给他勒上，把个郑子明急的摇头跺脚，就是说不出话呀。再说韩龙急急忙忙奔桃花宫，见到韩素梅，妹妹，哥哥怎么样？大功告成，把郑子明已经抓住了，快请旨意。
1: 我害怕，我不敢。
0: 你怕什么？
1: 我怕事情漏了，咱兄妹可就没命了。
0: 哼，到现在怕也没用了，把郑子明放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活不过去，怕也不行，非杀不可。即使将来我们给他敌肠对命，今天也得杀他，反正他先死我们后死，要是20年后犯案的话，哼哼，咱们就够本了，快去。
1: 哎，别哆嗦。哎，我知道了。
0: 韩素梅稳稳心神，回到屋中看了看赵匡胤，赵匡胤趴在桌上睡着了。韩素梅到了近前，用手摇晃赵匡胤的肩头，口中呼喊、
1: 万岁，请您苏醒，万岁，请您苏醒，请上龙榻安歇。
0: 他喊了数声，赵匡胤微睁耳目，朦胧中看着韩素梅，子彤，天到何时
1: 啊？快到三更了。
0: 我玉帝正恩呐、
1: 啊。哎，别提了，
0: 方才郑王爷讲古笔记骂你，你还记得吗？
2: 对对，朕是跟他争吵两句，哎，他脾气不好，别理他。
1: 哎呀，他把你比昏君纣王，比周幽王，然后不辞而别，拂袖而去，妾身拦也拦不住。哎呀，险些被他推倒，他欺君罔上，为何不处置？你怎么那么怕他呀？
2: 哎，子彤，不是我怕他，他我是让着他，我和他是换命弟兄，网开一面。要是别人这么横行啊，一定杀之。
0: 赵匡胤一个杀字出口，就听外边有人答话，臣遵旨。赵匡胤隐隐约约听见遵旨俩字，忙问，
2: 哎，外边何人？
0: 韩素梅忙说，
1: 哎，万岁请安歇。
0: 说完伸出玉腕搀着赵匡胤上了龙床，款衣解带，把被给他盖上。那么外边说话的是谁呢？正是韩龙啊。韩龙说声遵旨，转身奔翻红楼，低低的声音说，万岁旨意下，汝南王不法，冒

0: 哎，几个太监一听吓了一跳，忙问：“韩大人，杀谁？杀郑王啊？谁传的旨？万岁呀、啊！你听清了吗？
1: 错不了。”郑子明欺君罔上，万岁传旨杀之。
0: 哎呀，可别弄错了，
1: 错了有我呢！快快！可怜郑子明被奸臣暗害，就在分宫楼前十字路口被杀，人头落地，沾点石灰放在托盘内，用红布蒙好，等天亮交旨。尸体放在道旁的沟内，用芦席蒙上，打扫血迹，收拾干净。杀了郑子明，这几个太监可就害怕了，忙问韩龙：“
0: 我的国舅爷啊，万岁是酒后杀的郑王啊，等酒醒了能不能不承认呢、啊、
1: 韩龙摇头：“不能，一切有我呢。”“
2: 有你呀，可就没我们了。”
1: 说话的功夫，天光放亮，今天是大朝，赵匡胤沐浴更衣来到了金殿，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厢站立。赵匡胤处理一下国事就想要散朝，韩龙捧着托盘就上来了。嘿嘿，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交旨。赵匡胤纳闷啊，韩龙交什么旨呢？我叫他干什么去呢？
3: 哎呀，韩爱卿，托盘内装的何物啊？请万岁过目。
1: 哦，赵匡胤明白了，以为是外地官员送的礼物，韩龙不好说，那我就看看呗。他一摆手，近臣将托盘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赵匡胤揭开红布，低头一看，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头发散乱，遮住脸面，看不清五官。赵匡胤就觉得头发根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唰把红布盖上了。你别看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武夫出身，疆场厮杀，出生入死，什么也不怕，可是在他面前摆个人头他也害怕，忙问韩龙：“哪来的人头？这是谁的人头？”启禀万岁，是叛臣汝南王郑子明的人头。啊，就这句话，就好像半截空中打个炸雷一样，金殿的文武官员都压地声呼往前挤，干嘛？看人头。赵匡胤不相信是郑子明的脑袋，冲两旁摆摆手：“众位卿驾，肃静肃静，待朕观看。”韩龙：“此乃金銮宝殿，不可开玩笑，人头是谁？”“
0: 哎呀，万岁，是郑子明呢，不信你自己看呢。”
1: 赵匡胤二次打开红布，把人头拿起来，头发拢到一块，露出脸面，脸对脸的仔细看，啊，这是我的三弟！哎呀，三弟！赵匡胤哎呦一声，昏过去了。金殿乱喽，像炸锅一样啊！有的扶起皇上，连喊带叫：“万岁恕行，万岁恕行！”有的过来拿起人头辨认，有的放声大哭，张光远、罗燕西全昏过去了。韩龙有点害怕了，吓得连连后退。半天的功夫，赵匡胤苏醒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想当初咱弟兄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实指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书案上咚咚一个劲儿撞，能叫他撞死吗？内侍急忙拦住：“不能叫他死啊！哎，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问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三弟

0: 杨凌慢走，朕与你报仇。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1: 孔少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0: 赓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民惠师90周年座谈会在全省引起热烈反响。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聚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
0: 全国最美教师郭少卿41年深耕乡土，用科技打通教育壁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0: 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迅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去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孔少迅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因矿兴起、因企设市的实际出发，坚持市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沿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市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在金川集团二厂区，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少迅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五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聚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报道。
3: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 15.8 万匹，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4: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一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匹的这个算力产值。
3: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

0: 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1: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零下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0: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3: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0: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4: 聚力打造九东滩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315.7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巴金领航、维恒云储两个独立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全区建成及在建新型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0: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5: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0: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6: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重点企业支撑有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前8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8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 增速比7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8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 36.1 万人次，问题解决率 96.7%， 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8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8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8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7: 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零时，陇甸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26.5亿千瓦时，其中20

0: 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 349.8 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日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 1.9 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1: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白银市会宁县召开，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要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请听报道。
0: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时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理委员会讲解员杨兆彤：
3: 红军长征以及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为会宁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我们承担着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责任。我也将继续汲取红军长征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用实实在在的宣讲成效回应群众学习长征历史的期盼。
0: 武威凉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康佳：
4: 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将继续先辈不怕苦的信念，在平凡的讲解岗位扛起使命，把长征蕴含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人。
0: 座谈会深情回望了那段气壮山河的远征，从哈达铺定方向到榜罗镇做决断，从腊子口破天险到会宁城大会师，红军将士以坚定信念和大无畏气概，在甘肃大地上书写了从绝境突围到胜利会师的壮丽篇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张秀娟：
5: 红色基因早已扎根陇原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甘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仲格佳：
6: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传承红色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命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转世创业的动力。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杰：
7: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兰州大学

0: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继华。
1: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0: 酒泉市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郑楠。
2: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0: 两当县城关镇西南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康。
3: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群众，走好新时代基层人的长征路。
4: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十件为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 99.8%， 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 100%。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障根基。甘肃台报道。
5: 天水市锚定建设外联内畅、衔接顺畅、服务优良、安全环保、保障有力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目标，以重大项目攻坚为核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一至八月，全市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5.45亿元，完成年度投资任务52亿元的 87.4%， 交通项目建设开启加速跑。请听报道。
6: 日前 S03 天水绕城高速北绕城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石岭一号隧道进口端正式动工。项目建成后，将连通平绵高速、连霍高速、石天高速、敬天高速，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南路桥集团 S03 天水绕城高速北绕城段 TJ1 标总工程师唐志雄。
7: 目前项目四集中场站，包括钢筋加工厂、预制梁厂、混凝土拌合站、试验室，已全部建设完成并具备投产条件，为后续桥梁、隧道及路基工程施工筑牢了基础，保障施工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6: 作为省市“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温泉和永安两座隧道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掘进作业。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线路全长 99.515 公里，预算总投资 126.76 亿元。2026年度项目计划完成总投资15亿元，截至8月底，本年度已完成投资 11.98 亿元。S35 景里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管理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莫振宁。
8: S35 景里高速天水段已由先导段施工全面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沿线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路基填筑、高边坡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截迹等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
6: 聚焦“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天水市围绕高速公路、普通省道升级改造、农村公路三大板块，紧抓续建项目赶工期、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优前期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挥交通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与主引擎效能。
4: 41年教书育人，41年扎根西部，西北师范大学郭少卿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这份荣誉背后是数十年深耕乡村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田野，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请听报道。
0: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1999年，郭少卿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把优质课程送到偏远乡村学校。他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深处，搬器材、架设备，培训乡村教师。历经在会宁、天柱2年的试点探索，这套模式终于成型，并被纳入国家远程教育项目推向全国。 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
9: 卫星的那一套技术方式可以移到这儿，我们把很多的资源可以送到，就是镇上的这个大的学校，然后他可以跟乡村教学点这学校集中这儿来进行学习，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现在的集团校不就这套模式吗？
0: 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少卿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1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6级博士研究生杨琪。
10: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琢磨很久都想不通的事儿，一下子就被老师点醒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0: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马富龙。
11: 写论文的时候，郭老师对我文稿的批注往往都会超过我自己的这个原文，然后他告诫我做科研要非常的严谨认真，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以后不管是做论文还是做项目，我都对学术呢心怀敬畏。
0: 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少卿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四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中小学，汇集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
9: 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整个学校，属于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后续呢，我们可能会在语文、英语、数学多学科去做，努力去探索，最终呢，能够给国家、给省里能探索一个可行的路。
5: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水、平凉、庆阳三市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市阴转多云，有小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阴有雨夹雪或小雪。12日清晨，陇东南及陇中部分地方有雾。
4: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晴6到20度，敦煌晴4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晴6到18度，酒泉多云转晴5到19度，张掖多云转晴6到22度，金昌阴转晴5到19度，武威多云转晴7到19度，白银阴转多云7到19度，定西小雨转晴6到17度，临夏小雨转晴5到18度，合作雨夹雪转多云1到13度，下赫拉布棱雨夹雪转多云0到11度，武都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天水小到中雨转多云11到23度，麦积山小到中雨转多云10到22度，平凉中雨转多云7到20度，崆峒山中雨转多云4到17度，庆阳中雨转多云11到18度。
5: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协、万安、邵静，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姚音、王磊。欢迎登录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0: 这个回报一路高，免费旅游，
4: 提住奖啦！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5: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6: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7: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8: 撑得直不很好是吧？
9: 哎呦，多打的要狂化自杀。
8: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10: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6: 好剧现在开场。
5: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

0: 哎，乱纷纷，旌旗招啊战。
1: 哟，老秦啊，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0: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1: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0: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2: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0: 啊？有伤亡吗？
2: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0: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1: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0: 总，
1: 赵省长，天骄了，
2: 周总监，
1: 哎，孙总，
2: 天总，
1: 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呀，
0: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1: 是啊，
0: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1: 对，
0: 好，
1: 尤其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2: 是啊，天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0: 是啊，
2: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0: 对对，
1: 是，大家松了。
0: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也得坐。
0: 走走走走走。
1: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静，你先说说。
3: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为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青说得好，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0: 嘿嘿，哎，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
0: 好，我们准备好。
1: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4: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4: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历史，我也光荣。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4: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冷气口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走出油气的那一天，他去一盒可以溶浆的纯粮药皂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5: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0: 温总，各路天然气掩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1: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0: 李同学，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2: 啊！
0: 你们小心 ，F 三二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3: 什么原因？
0: 正在培养。
3: 黄总，你怎么来了？
0: 哎呀，
3: 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0: 没有异常。
3: 机械动力呢？
0: 也没发现故障。
2: 再测一遍。
0: 明白。
2: 怎么搞的？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4: 要是逐一排查，我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2: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3: 那就开始。
5: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还对上吗？
6: 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眼泪呢。别哭了，
2: 关键是在我这掉里，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以后，全国大系统从勘探到设计建造，五千多名建设成本占了七年，是你要出一出作业，铁出赶工。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3: 好了好了，李总监，你冷静点。
4: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3: 李佳，我们都想一想 F 四杠二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2: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4: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2: 是，
4: 检测过了，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了，可以越过。
2: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4: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越过的坚决越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3: 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2: 我知道了。
4: 冷静下来就好。
3: 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4: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了。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7: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五十多米高的巨

0: 密柱压住了阵脚，十六根粗壮的纪伯巨指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心潮难平。
1: 王总，
2: 哎，坐一下吧。
1: 好，
2: 我看您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3: 哎，
2: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3: 好，我去拿。
4: 哎，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2: 方总，
4: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向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2: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脱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4: 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2: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5: 你好，深海。
2: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5: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了，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找不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
2: 啊，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5: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待定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我之大策。
2: 明白。
5: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不安，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2: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4: 啊，好。
6: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7: 他亲自上阵。
6: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8: 找到了部长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7: 太好了，
8: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找。
7: 李静，注意安全。
8: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哎，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7: 李静，什么情况？
8: 没有，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高水系统运行正常了。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方总怎么样了？
0: 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2: 什么？方总他？
0: 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
1: 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难、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2: 方总，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1: 向深，
2: 向远，
1: 向远。
3: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换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
4: 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

0: 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巨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1: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2: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0: 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夜色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午夜的收音机，星光音乐交相辉映。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现在结束，祝大家晚安。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

0: 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向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粤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

0: 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冰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冰。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

0: 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9: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

0: 点呢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习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金粟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送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

0: 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0: 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庆阳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5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孔少迅在金昌市调研时强调，市企融合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

0: 壮大新质生产力。
1: 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0: 更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全省引起热烈反响。
1: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序工程1000个，总投资7.6亿元。
0: 全国最美教师郭少卿41年深耕乡土，用科技打通教育壁垒。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

0: 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孔超俊近日在金昌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势起融合强龙头、补链条、去集群，加快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孔超俊来到金川科技馆，详细了解金川集团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和产品研发。他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持续增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从因矿兴起、因企设市的实际出发，坚持市企携手发展，融合一体抓项目、促投资、抓招商、沿链条、抓园区聚集群、抓创新育动能，加力推动市企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相关方面要全力支持企业健康发展。在金川集团二厂区，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孔超俊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竞争力。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聚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青年报道。
4: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

0: 案，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 15.8 万 P， 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1: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一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 3.8 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 P 的这个算力产值。
0: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2: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零下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0: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4: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0: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5: 聚力打造九东滩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315.7 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兴储能，八金领航、维恒云储两个独立储能电站建成并网，全区建成及在建新兴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0: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6: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

0: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1: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重点企业支撑有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前八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八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 增速比七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八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 36.1 万人次，问题解决率 96.7%， 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八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八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八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了解到，截至10月8号零时，陇甸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 526.5 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 349.8 亿千瓦时。陇甸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日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陇甸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 1.9 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白银市会宁县召开，重温了那段艰苦卓绝的远征岁月，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要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新征程上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请您报道。
2: 9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甘肃是红军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地，摆脱险境的决胜突围地，发展壮大的休整补给地，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地，长征精神的淬炼升华地，在中国革命时红军长征史上镌刻下光辉不朽的篇章。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理委员会讲解员杨兆彤：
6: 红军长征以及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为会宁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我们承担着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责任。我也将继续汲取红军长征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用实实在在的宣讲成效回应群众学习长征历史的期盼。
2: 武威凉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康佳：
7: 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将继续先辈不怕

0: 从腊子口破天险到会宁城大会师，红军将士以坚定信念和大无畏气概，在甘肃大地上书写了从绝境突围到胜利会师的壮丽篇章。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张秀娟：
1: 红色基因早已扎根陇原大地，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指路明灯。我们要研究好、宣传好长征精神，讲好长征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甘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仲格佳：
2: 脚下的每一处土地都镌刻着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伟大的长征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我们要穿出红丝血脉，学习红军艰苦奋斗、以心为命的优良传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展翅长跃的动力。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杰：
3: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到今天，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落到入户走访、为民服务中，下功夫来解决群众的身边堵点、难点问题，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座谈会号召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甘肃发展的丰厚滋养，把坚定理想信念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继华：
4: 我们要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传承弘扬长征精神，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0: 酒泉市金塔汽车维修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郑楠：
5: 我将传承长征艰苦奋斗的本色，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立足讲台，立德树人，以实干担当践行育人使命，走好教育战线的新时代长征路。
0: 两当县城关镇西南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康：
6: 传承红军不怕苦不怕难的作风，遇事不回避不退缩，主动担当破解治理难题，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群众，走好新时代基层人的长征路。
7: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作为我省2026年十件为民实事之一，农村水盆子建设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各类调蓄工程1000个，总投资 7.6 亿元。截至9月底，项目开工率达到 99.8%， 累计完成投资 6.3 亿元。其中7座新建水库建设推进迅速，投资完成率接近 100%。 下一步，水利部门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压实责任，严把质量，确保按期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持续筑牢农村供水保。

0: 日前 ,S03 天水绕城高速北绕城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石岭一号隧道进口端正式动工。项目建成后将连通平绵高速、连霍高速、石天高速、净天高速，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南路桥集团 S03 天水绕城高速北绕城段 TJ1 标总工程师唐志雄。
1: 目前项目四集中场站，包括钢筋加工厂、预制梁厂、混凝土拌合站、试验室，已全部建设完成并具备投产条件，为后续桥梁、隧道及路基工程施工筑牢了基础，保障施工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0: 作为省市“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温泉和永安两座隧道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掘进作业。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线路全长 99.515 公里，预算总投资 126.76 亿元。2026年度项目计划完成总投资15亿元，截至8月底，本年度已完成投资 11.98 亿元。S35 景里高速公路天水段项目管理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莫振宁。
2: S35 景里高速天水段已由先导段施工全面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沿线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路基填筑、高边坡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截迹等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
0: 聚焦“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天水市围绕高速公路、普通省道升级改造、农村公路三大板块，紧抓续建项目赶工期、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优前期三个关键环节，持续发挥交通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与主引擎效能。
3: 41年教书育人，41年扎根西部，西北师范大学郭少卿教授入选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全国最美教师。这荣誉背后是数十年深耕乡村教育一线的坚守，是把论文写在田野，把课堂搬进大山的教育初心。请听报道。
4: 上世纪末，深山教育资源匮乏。1999年，郭少卿大胆提出用通信卫星把优质课程送到偏远乡村学校。他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深处，搬器材、架设备，培训乡村教师。历经在会宁、天柱两年的试点探索，这套模式终于成型，并被纳入国家远程教育项目推向全国。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
5: 最新的那一套技术方式可以移到这，我们把很多的资源可以送到，就是镇上的这个大的学校，然后他可以跟乡村教学点这些集中这儿来进行学习，这就形成了学习中心的概念，就是一校带多校这种教研体制。现在的集团校不就这套模式吗？
4: 即便科研任务繁重，郭少卿始终坚守教学讲台，常常和学生开展研讨交流。41年间130多名博硕士从这里走出，一批批青年人才从黄河之滨奔赴祖国四方，扎根各地教育一线。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6级博士研究生杨琪。
6: 我记得郭老师常常叮嘱我们，他说看待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从多个角度方位去思考审视。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琢磨很久都想不通的事儿，一下子就被老师点醒了。老师对于学术独到的见解和严谨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一直学习的。
4: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马富龙。
7: 写论文的时候，郭老师对我文稿的批注往往都会超过我自己的这个原文，然后他就告诫我做科研要非常的严谨认真，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以后不管是做论文还是做项目，我都对学术呢心怀敬畏。
4: 2019年，看到城市学校逐步普及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广大乡村却陷入无教师、无硬件、无课程的窘境。郭少卿牵头联合多方力量，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搭建四级示范网络，覆盖4500余所。

0: 所中小学，汇集200多万师生，相关成果还走出国门，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应用。2026年，相关模式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凭借在数字公平领域的突出贡献，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数字公平杰出贡献奖的中国学者。全国最美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少卿。
1: 这个荣誉，他应该是对西北师大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布局和他的综合计划的一种认可。他不属于我个人，他属于整个学校，属于从事乡村民族地区教育的，我们有很多人在，应该是大家的荣誉吧。后续呢，我们可能会在语文、英语、数学多学科去做，努力去探索，最终呢，能够给国家、给省里能探索一个可行的路。
2: 兰州城市学院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盘活校内特色科研与美育平台，将人文研究、典籍传承、民族艺术、书法美育融入教学全过程，让文化传承有载体，人才培养有温度，持续赋能应用型人才培养。请您报道。
3: 在兰州城市学院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各类传统民族乐器错落排布，师生们齐聚一堂，合奏演练。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2025级学生张文婷，
4: 跟着老师采风整理民歌素材的这段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了本土文化的魅力。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愿意主动走进非遗，深挖民族文化资源，

0: 为学校传统文化美育传承重要阵地，该中心对散落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本土非遗音乐资源走进课堂，融入校园美育。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甘肃省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琦：
1: 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录音，还要把旋律、衬词、演唱的语境、民族场景都完整记录下来，把即将流失的活态资源保存好，同时把这些原汁原味的音乐带进课堂，实现保护、传承、教学一体化推进。
0: 美育浸润素品格，学术深耕拓根基，为整合文科力量，推进学科交叉，兰州城市学院于2025年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瞄准西北简牍、敦煌文化、河西历史等重点方向，推行有组织科研，让学术研究反哺教学，赋能育人，服务地方。兰州城市学院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马志全：
2: 整合校内外的学术资源啊，打造呢啊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新高地，突破这种学术壁垒，开展呢这种学术的交叉的研究，啊，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0: 笔墨传文脉，书香沁，书香润初心。张芝书法院通过课堂授课、作品创作、书画展览、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师生与笔墨之间感悟传统、陶冶品格，打造陇原特色书法美育品牌。从活化非遗名乐、深耕美育课堂，到聚力人文科研、守护典籍汉墨，兰州城市学院扎根西部，搭建起立体化文化育人体系，让陇原文脉浸润青春成长。
3: 甘肃台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甘肃省工伤康复管理办法，办法共7章35条，适用于全省各级人社行政部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社保经办机构、工伤医疗及康复协议机构、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开展的各类工伤康复管理服务活动。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工伤康复管理与服务，完善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为职工工伤康复救治提供清晰制度遵循。
4: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5: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甘肃主场活动在天水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持续提升全省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能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近日经兰州海关审核认定，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成为甘肃省首家获得该资质的乳品企业。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的最高等级，也是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信用凭证。目前，我省 AEO 高级认证企业已有18家。
5: 近日，甘肃省陇燕飞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成立，该公司由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与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标志着西北地区首个专业化航空器全生命周期循环产业实体平台投运。
3: 14五以来，宁夏州地表水考核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0年达到 100%。黄河干流宁夏段出境水质连续4年保持在一类。黄河宁夏段入选全国第3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5: 兰州大学近日公布2027年预计招收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章程显示，兰大明年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5900人左右，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
3: 近日，乐阳光乐青春甘肃省大中小学艺术交流展演活动暨武威市第六中学教共体艺术展演在武威第六中学举行，展演汇集民族舞、古典舞、当代舞、红色音乐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展现校园美育丰硕成果。
5: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省高等级公路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甘南部分路段雨夹雪。

0: 合作南、合作北 S60 凤桐高速卓尼临潭江可河合作东收费站入口部分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3: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听，这是风沙东进的怒吼，但在敦煌西湖湿地，一道绿色长城正以水之名屏障大漠。
5: 这里是荒漠精灵最后的方舟，野骆驼在此饮水，虎视野马在此重生。
4: 每一滴水都让沙县后退一步，每一片绿都在守护千年文明的回响。
5: 然而绿洲的水位正在下降，此刻你听到的每一声鸟鸣，每一步驼印，都在呼唤守护敦煌生命线，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4: 行动刻不容缓，支持敦煌西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携手捍卫这条穿越黄沙的生命通道。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6: 冷笑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甘肃新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陇原文旅热，山河气象新。
6: 透视新闻事件，评说社会热点，今日观察。
0: 山河锦绣，欣欣向荣。国庆假期，甘肃各景区景点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邂逅陇原秋日美景，感受幸福美好生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陇原文旅热，山河气象新。
7: 假日畅游山水，感受

0: 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边塞文化、丝路文化、民族交融文化，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示范引领地，也是全国唯一以长城专题命名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城市。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长城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牛海鹏：
1: 就是在我们这个墙上，您看这块啊，您看有王，有宫啊，工人的宫啊，有玉啊，就说是这个上面砖上面这个文字，它指的代表的是啥，就说是它是一个责任体系的一个
2: 责任体系
1: 啊，责任体系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我国秦朝当时它就有一个物乐功名，这个的话就说是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延续啊。夯土长城的修缮过程中间啊，都严格遵循这个原土原工艺啊的这个修缮方法，土里头的含沙量，还有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跟原城墙就是修缮城墙上它的这个土质的含沙量、它的酸碱度还有它的色差，尽量就是配比能做到更近似。修缮以后啊，使得修复完成以后的这个墙体外观啊，达到就是看起来的确能做到修旧如故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游客彭腾：
3: 很壮观，很有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对，就是以前呢是在书本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途径上面去了解，但是等你这个真正站在这个城墙前面，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长城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牛海鹏：
1: 万里长城嘉峪关，是我们明长城的西端起点，啊，它也是长城沿线保存到至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啊的一座这个军事关隘，啊，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啊，形成一种就是，爱护文物，爱护长城，啊，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种意识，啊，一种习惯，啊。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万里长城，它的本体包括它的精神都能得到这个保护和弘扬。
0: 嘉峪关关城景区接待讲解部部长左丹尼：
4: 那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嘉峪关呢，他们都是冲着天下第一雄关的美名而来的，他们最想了解的还是嘉峪关作为古代的边关在这里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关城里面的一些历史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两只小燕子双宿双飞的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我们平常呢，为了增添这个故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我们也会邀请游客到这里来朝这样敲一敲这个石头。那这样的小故事呢，它也使得我们冰冷的城墙和脚下的条石变得更有温度。
0: 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发展科科长霍勇：
5: 关于关城提升改造啊，这个我们遵循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包括我们启动的这个关城景区提升改造工程，还有我们的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等设施呢，背后呢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保护第一，永续利用。具体呢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通过那个风速仪、裂缝仪等科技设备24小时监测长城的健康状况，在问题发生前就提前干预，实现了从传统的这个经验型的保护向科学精准型保护的跨越。二呢是从景区内服务向景区外配套转变，我们呢把停车场啊，售票、餐饮等所有的服务功能从关城核心区域迁移出来，在关城东侧规划建设了新的游客服务中心、长城博物馆、遗产监测中心三大建筑主体，这样呢既保持了关城内古建风貌的完整性，又让游客呢享受到了更丰富多元的文旅服务。三是从单一本体保护向本体与环境系统保护的转变，这个保护理念呢也从只关注长城墙体本身呢，拓展到了对周边的气候、土质、植被、生物，包括人类活动的这个综合监测和评估，确保了长城呢，在延年益寿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荣光。
0: 夜幕。

0: 下的雄关灯火璀璨，游人如织，节日氛围浓厚，古城墙下光影交织，主题打卡点前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身着古装的 NPC 穿行于人群中，与游客互动合影。景区通过国潮加夜游的方式，将长城文化与节日氛围巧妙融合。游客杨永春：
1: 各方面的这种演出呀，NPC 的互动呀，就是感觉很有意思，一路上过来很精彩。
0: 游客张海燕：
2: 很漂亮，很震撼，路上有那种赚银票的那个活动啊，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国庆假日，敦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核心文旅演绎跃动敦煌，又见敦煌动态加长，以穿越千年的叙事手法，沉浸式行走观演模式，带领游客回溯丝路历史，感悟敦煌文脉。游客婉俊宇：
3: 这个舞台的灯光和舞美都非常的震撼，包括音乐，这国庆来感受一下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丝路文化。
0: 游客王新帅：
4: 让我震撼的还是就是说现场的演出人物，然后呢表现也非常的惟妙惟肖。
0: 一场场精彩的丝路演绎，让千年壁画里的乐舞与故事走出洞窟，活在当下，为丝路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这个假期，伏羲故里天水也是必打卡地，各大景区文创店铺人气高涨，一款款根植天水8000年厚重文脉的文创产品，以年轻化、生活化的姿态走红市场。游客李女士：
5: 麦积山的那个小蜜撒的那个，特喜欢，还有冰箱贴，还有立体的，做得非常的好。
0: 国庆期间，甘南州陆区县文旅局联合县文化演艺公司开展文艺进景区系列惠民演出活动，让广大游客和本地群众尽享文化盛宴。游客
6: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这里的民风也十分的淳朴，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
0: 国庆期间，在白银市会宁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踏访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游客胡鹤宁：
7: 到会宁这个三星会师的地方看一看，实地了解长征历史，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游客左子萌：
8: 看到红军叔叔当年用过的东西，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特别辛苦，我要学习红军不怕困难的心声，好好学习，热爱祖国。
0: 在临夏州康乐县，不少游客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历史中品读家乡文脉。游客

0: 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让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1: 长假落幕，余韵悠长，嘉峪关关城上的斑驳铭文与璀璨夜色，天水文创中的巧思，康乐博物馆里的安静凝望，以及惠宁惠施楼前的深情追忆，共同拼出这个秋天鲜活的旅途记忆。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3: 六网天下，

0: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执密。
1: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
0: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
1: 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
0: 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
1: 首先请听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0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 1.71 个百分点，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50.2%， 增速较8月大幅提高。
0: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执密。
0: 10号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笔玉壶地。
4: 2500万陇原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0: 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
1: 作为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甘肃以绿色为底色，坚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底蕴厚实的老工业基地，甘肃已建成百万吨级页岩油开发示范区和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成为西电东输的重要基地。
1: 甘肃抢抓一带一路最大机遇，打造国家向西开放通道中枢，形成向西为

0: 新时代的甘肃，立足新起点，争先进位，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甘肃篇章。
1: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以下关注国际新闻。
2: 六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强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
1: 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
3: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病疾病的病原体。
1: 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发生 7.5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

今天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斌、万安，主播屈延、陈亮。欢迎登录苏鲁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三农食品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下面的时间呢，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1: 寒潮尚未抵达，暖意已然先行。我省各地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细化供热保障举措，全力扫除供暖隐患，以群众冷暖为标尺，靠前服务，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在白银市平川区，供热企业9月下旬就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甘肃汇川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武红：
5: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4: 在会宁县，供热设施检修、管网改造、人员培训已全部完成。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管网压力、温度，实现供热精细化管理。各小区积极配合注水试压、隐患排查，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推送试压提醒和供暖政策，把惠民好消息第一时间告知居民。会宁县文泰家院